0: 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国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至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近年，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与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也将继续电动车反贴补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的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的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中说，涉事的副机长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两次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企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于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做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或其他关联。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55点，升423点，升幅 0.8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12点，升46点，升幅 0.5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 7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有些旋律不

0: 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想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两仪金曲专门店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由这首开心的温拿乐队所演唱的《玩下啦》开始。这首歌呢是温拿乐队在1975年的时候推出的粤语经典代表作，由黄沾填词，温拿乐队共同谱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呢是温拿乐队从翻唱英文歌转向打造本土粤语原创风格的关键转型作品。他这首歌呢，其中的歌词呢非常有趣啊，都是一些非常地道的市井粤语的口语来创作，风格呢也是青春跳脱、轻松诙谐，歌词内容完全贴合当时香港普通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呢，也是传达出一种核心的思想，那就是放下烦恼，及时开心，这样的豁达的态度。特别的适合在周六周日这样的假期来听。早间的8:11，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来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接着送上的这首歌，许冠杰电影《半斤八两》的主题曲《半斤八两》。

这首歌草蜢的一首抒情歌曲代表作《世界会变得很美》，接着听到的也是一个歌唱组合的抒情作品，这首歌呢是首翻唱歌曲《问白云》。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2: 我们继续六二一金曲专门店，边走边听，来听到这首梅艳芳1985年推出的里程碑式代表作《坏女孩》。这首歌彻底打破了当时香港乐坛的保守审美，也奠定了梅艳芳百变天后的传奇地位。

李克勤的一首抒情歌曲发行在1988年大会堂演奏厅。早间的8点43分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是个天晴干燥比较热的天气，在今天的这三个小时我们一起边走边听，接着听到这首歌也是非常熟悉不需要多介绍的歌曲，张国荣拒绝再玩。

这首歌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龙飘飘所演唱的一首《情人桥》，那么其中呢也是翻唱了一些民歌的曲调。早间的8:55，我们621金曲专门店第二个小时进入到了尾声，稍后呢将会是整点新闻。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小虎队的这首《叫你一声 My Love》，那我们在整点新闻之后待会儿再见咯。

上午9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致使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今年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与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识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

0: 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国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的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中说，涉事的副机长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55点，升423点，升幅0.8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12点，升46点，升幅0.5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5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遇到犬只有攻击意图，甚至真的冲上来咬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正确呢？让 IACP 认证训犬师文凯教练为我们讲解。
8: 我会选择企喺度冷静，因为如果你太过唔冷静啦，亦都会令到狗仔因为惊啦，或者刺激到佢嗰个攻击性会系持续，系啦。因为我哋要知道咧，佢嘅状态嗰个攻击嘅状态系会随时间而减弱嘅，所以如果你企喺度，咦佢发觉你，咦唔系、哦，原来冇事嘅噃，咁可能佢会褪后几步去睇定啲先。就总之我哋唔好刺激佢。
7: OK，
8: 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已经当时候咬咗我一啖啦。其实我有好多片都系我俾只狗真系咬到嘅、我都系企喺度，唔会走去吓佢啊，唔好做一啲吓亲佢嘅行为，咁、样会令到佢更加容易攻击。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9: 吹飞像风都不知怎么，
1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9:17。在这首来自于香港的这位歌手郭晓玲的《梦中见》当中，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那么要提醒你呢，这几天还是干燥及炎热的天气，气温呢确实是比夏天的时候要下降很多，不过呢这几天也是在31-32度左右，尤其呢日间呢比较炎热，早晚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接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宇。张宇呢是一个挺特别的歌手，他呢其实呢生活的挺幸福的，但是呢唱的歌呢却是那种苦情歌。我们接着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宇的《小小的太阳》。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

0: 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范晓萱的这首《你的甜蜜》，继续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我们接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呢本身是歌手莫文蔚在199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抒情的歌曲。那么当时呢，这首歌呢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创作的治愈之歌。我们在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炎亚纶所翻唱的《忽然之间》。

好了，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庾澄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一首抒情代表作《改变所有的错》。621金曲专门店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站在高岗上》。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作品，因为《站在高岗上》是一首老歌嘛，那它改编的这个版本节奏非常的欢快。同时，晚佳呢也在节目的尾声和你说声再见，我们下周见啦，拜拜喽。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嘉为你播报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的员工将获评为第4至第6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卫英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直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到大约41000人，直系数目占到整体的2到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和卫英说勿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然有晋升的机会，因此仍然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的标准，但是呢，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市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的管理，期望有关的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地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的时候就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了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来处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利于管理。他说呢，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如果说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2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3层才交由法庭来审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的增加，因此呢，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是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的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了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说呢，现在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

0: 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人人都换电动车，有群人偏偏就不 care， 高呼
8: 骑骑老爷车。
9: 拥有这一类的车呢，它有什么头文失业呢？如果你不去 repair 回去，你是很憎它，你就不会拥有它的了。但这个过程呢，就等于我们做人一样，我们要克服困难，即是在这个过程呢，你是很 enjoy 的。
10: 更多关于老爷车的资讯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1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12: 新人类大事件
13: 开课啦！老师好，
14: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5: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6: 新人类

0: 十月十号星期六早上的10:07，来到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早上好，我是天籁。
1: 早上好，我是小薇。
2: 哈哈，我是燕燕。早上好。
1: 哎，我们上个月那个还
0: 作废，
1: 还作废了吗？
0: 作废，
2: 已经作废了。
1: 因为他哈哈那个是，
0: 因为我上个礼拜我自己也犯了。我觉得
1: 是油还是娃的，
0: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呢。
2: 做人呢，不要那么紧致，
0: 而且要有自己的 style。我觉得有的时候 maybe 这个就是我们新人类的 style， 对不对？你看我们港台那么多的节目，我们普通话台也有那么多的节目，那我们新人类也要属于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也是 OK 的某个程度上。
2: 我们说是一个我们在普通话台或者像那台里面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纯真的一个节目的，
1: 就自带sound effect，
2: 就觉得说就那个年纪好比较年轻一点，
0: 因为我们做校园节目，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的严谨啊，
2: 是
0: 不是不严谨，是不要那么的严肃，对对对对对，严谨现在严谨，但是可以有一些。

0: 一些比较欢乐的气氛，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啊、同学们啊，就是我们有那个课后服务了嘛，那老师给我们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1: 什么叫做课后服务？
2: 我跟你
0: 就是那个。叫什么？
2: 这个
0: feedback
2: 那个 service 很好，
0: 对，
2: 是不是
0: 那个 feedback。
1: 对对，我承认我们的
0: feedback， 对，我们的
1: 那个 service 是很好，
0: service 是很好的。
2: 我跟大家讲，我有一次在我坐地铁的时候呢，有个男生过来跟我讲说，哎，很久没见这样，然后他，然后他说他有来跟我们节目，他是其中一位老师，然后就是我在想经历到底当中是有什么样子的内容的时候，他说啊，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我就说几年前左右呢，就是应该是两年前左右吧，应该是这样。然后就说哦 ，Hello， 好久不见，那下一次再来好不好？这样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萌
0: 点。其实上个星期的老师我有点不好意思的，因为我在节目里面跟老师交流了很久之后呢，然后麦后呢，老师说他这次其实是第三次上来了，然后我说哦，哦，老师要再来了。
2: 不是我认得他、欸，
0: 不是，但是因为我觉得有点没有理由，是什么？因为老师帅的，我想说这么帅的老师来了第三次，然后就是
2: 因为看得太多帅哥了，在港台里面，是不是？
0: 老师都很帅，
2: 因为你的 standards 就是有一点就是很浮动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2: 我有点难去捉碰他到底那个帅的程度在哪里，我不知道，
1: 这个人的整个，
2: 因为他说，因为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讲一下，他说的帅的人士呢，我跟小薇就是永远就是一个白懵这样子，说谁呀、啊？
1: 对。因为天籁曾经小的时候有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某一些同事帅。
2: 先表明一下，老师是帅的，我要先说明一下。
1: 老师帅是另外一个事情
2: 了，
1: 我们讲同事那
2: 同事那一挂 ，OK。
1: 是讲完之后，我跟燕燕，你知道什么叫做懵了？我跟燕燕就是懵了，那个举动，哇哦！
0: 那有一句话你们就不懂了，
1: 各花入各眼，
0: 没错。
2: 可是你的胯也太难找了吧？
1: 对，
2: 你的胯是哪里啊
0: ？OK 啦，我觉得，所以今天呢，这个歌呢都是配合我们的主题的，无论是我的眼光还是我们的 style， 我觉得不要太介意别人，要做自己的。所以呢，在邀请到接下来的这一所学校出来之前呢，就送上有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啊。稍后呢，有我们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

0: 今天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邀请到的是路德会梁巨流小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大家。
1: 欢迎。
2: 那首先呢，我们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啦。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路德会梁巨流小学的邓主任。
4: 我是郭主任。
2: 好，那郭主任跟邓主任带来四位同学，那他们也介绍一下自己啦。
5: 我是刘崇正。
6: Hi，
7: 大家好，我是曾志峰。
8: Hello，
9: 大家好，我是谭以晴。
8: Hi，
10: 大家好，我是李永晴。
2: 那今天呢，其实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访问梁巨流小学了。那之前呢，他其实有上过来我们的节目，因为都有经过一段时间呢，不如请老师跟我们讲讲，比如说这一年来，学校关于 STEAM 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3: 咁我哋呢一年幾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發展嘅。因為其實呢過去呢一年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啦，周圍都其實講好多 AI 啊、STEAM 啊呢一啲嘅關鍵字啦。咁所以學校咧喺過去嘅呢一年幾嘅時間，特別係今年咧，喺阿文校長嚟到我哋學校之後咧，都有好多嘅改變啊。咁特別喺硬件上面啦，咁我哋都咧係有 AI 9嚟到我哋學校啦。一陣間可能咧，我哋嘅同學仔咧就都會有一啲嘅介紹。我哋唔系净系咧有一啲硬件咧系嚟咗学校嘅，我哋都会有课程嘅配合嘅。
8: AI 的动物 ，OK， 好可爱啊！是真的动物啊？还是说就是它有时候软件呢？
3: 其实佢系机械人嚟嘅，系啦，咁即系同学系会见到有一个实体嘅机械狗。
2: 那这个就稍后跟我们分享了在活动方面。
8: Oh, okay.
2: 那比如说在课程方面，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或者是以前好像是很流行，就是把 STEAM融入在各科目里面的嘛。
3: 系，咁我哋以前咧，其实都做好多咧系 STEAM 融入各科嘅课程嘅。咁近呢段时间咧，其实做得比较多咧，就系要再提升一下，再 upgrade 一下啦，就系咧将 AI 都放到我哋嘅课程当中。

0: 我哋其實好多個科目咧，亦都係會有 AI 喺個課程當中咧，係配合學校嘅教學啦。咁其中咧，英文科咧都會係做得比較多一啲嘅，或者都請郭主任講一講啊。
1: 好啊，咁我講一講AI 究竟點樣融入喺我哋嘅教學裡面啦。咁其實我哋上一年開始咧，已經將 AI 咧融入我哋嘅教學裡面嘅。咁我哋首先係由一個 AI 嘅說話平台咧，俾學生可以翻屋企冇大人喺冇老師喺身邊去教佢哋嘅時候，都可以去同 AI 聊天傾。機械人度傾偈啦，跟住同埋我哋平時恆常嘅課堂裏面咧，我哋都有加入 AI 嘅，譬如我哋會用到一啲customized chatbot， 一啲自定嘅聊天機械人咧，去幫學生去揾資料啊，去做一啲小組彙報啊，同埋會用呢個機械人咧去一齊作文啦，同埋會產出一啲例如係歌啊、音樂啊，或者係詩歌同埋poster 咧，去等佢哋更加覺得上堂係好有趣嘅咁樣。咁其實呢一年嚟緊，我哋會繼續做嘅呢啲，咁同埋我哋都好高興啦，我哋有幸咧可以同香港大學嘅 Dr. Lee 咧一個合作嘅計劃啦，咁佢會嚟到我哋學校，佢哋嘅團隊咧會幫我哋同我哋嘅老師一齊做一啲協作，跟住之後咧去到年尾，我哋會以一個分享學校嘅身份咧去為一個學習圈咧做一個分享嘅。
2: 嗱，剛才郭主任就說把 AI 融入到英語當中啦，其實以前传统教英语的手法跟有 AI 帮忙，在同学或者是教学方面有那个分别是很大的吗？
1: 咁我讲一讲，或者净系讲说话同埋写作嗰方面啦。咁说话其实如果喺传统嘅课堂里面嘅话，如果一班二十几个同学，未必个同学咧都可以有机会喺堂上面可以有一个喺全班面前练习口语嘅机会啦，系啦。咁但系如果系有 AI 嘅聊天机械人嘅话，其实佢翻到屋企，就算屋企人可能唔识英文啊，或者冇一啲系啦英文老师去帮手，咁佢哋都可以喺屋企用佢哋课余嘅时间去同一个聊天机械人度倾偈。咁而嗰个聊天机械人咧，其实都会俾翻分佢，同埋会俾翻一啲实时嘅回馈，一啲好确实嘅一啲回馈咧，俾翻学生等佢知道自己可以有边一方面做得好啲啊。咁其实就好似一个老师咁样，放咗学都仲系可以即系同佢练习到绘画咯。咁至于写作方面咧，其实就即系通常啲学生会觉得写作系好困难嘅，因为可能对住四幅图画，跟然后就已经系还先啦。咁可能觉得无从入手。咁但系如果有 AI 嘅话，其实喺佢哋事前嗰方面，即系构思嗰方面咧，可以帮到佢哋咧，就系可能系佢哋只系用 AI 影一影嗰幅图，咁佢哋就可以有啲 guiding questions 去引导佢哋去点样可以拆解嗰个题目啊，拆解嗰幅图画，然后亦都会提供好多佢哋可能用到一啲字词，咁然后咧作完文之后咧，佢哋都可以用 AI 咧即刻帮佢哋 scan 佢哋嘅作文咧，又可以即刻揾到究竟佢哋有冇咩错误啊。咁其实喺老师嗰方面咧 ，AI 都可以增加佢即系加强佢哋嘅教学效能嘅，因为可以将学生佢哋嘅常犯错误咧，可以好有系统咁样分析翻，咁就可以即刻咧可以对症下药咧，做一啲 follow up 去补救翻、处理翻呢个学生一啲常犯错误咯。
2: 即系。写作方面呢，我觉得是比较容易一些的。我小的时候，但是在说话上面呢，是真的是比较难。
3: 对，
2: 比如说在讲那个讨论的时候，可能我跟 AI 有一个，是一开始在平台上面有一个特定的题目啊，我就跟他聊，可能聊啊一次旅行的机会，或者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开始的。其实那个平台他们是要老师给的一个 topic， 他们跟 AI 平台讲，就这样子。
1: 其實佢都有兩款嘅，一款咧就係自定，就係老師可能自己 set 題目；另外一款咧就係一啲嗰幾級，即係小學課程裡面有啲咩題目係常常出現啊，咁佢已經有啲內置嘅題目噶啦。咁其實佢嗰個方式咧，佢就唔係淨係話啊，有一個題目俾你，任你講兩分鐘啦。咁佢其實係有好多問題，其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練習嘅，譬如可能最簡單嘅，俾一啲字你，叫你跟住讀，或者再進一步咧，就係有啲句子俾你，佢你就叫小朋友跟住讀啦。咁然後再進一步，再升咧啦，就係會叫學生即問學生一啲關於呢個題目嘅話題嘅問題啦，跟住然後學生就要答翻。咁其實都有唔同類型嘅題目嘅，或者係 interview 啦，或者係甚至係俾幅圖你，你形容翻幅圖發生咩事。咁呢啲題目都有嘅。
3: 老師，那個機器人是那個你們制定的一個性格，還是說同学们有自己的发挥的空间，就是比如说我想希望他是一个即系斋好唔闹啊，或者他就是即系好严厉嘅老师，

0: 系啦，
1: 都不是每天都要做的，
0: 好 tailor made 嘅系可以。
1: 哦 ，OK，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其实我知道同学们的意见跟感受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来到四位同学呢，就是邀请他们，就讲一下到底这个 AI 的机器人呢，对于他们的学习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帮助了。
2: 嗯，那刚才就说在那个英语的训练方面，
1: 是
2: 跟那个 AI 聊天嘛？那在我身边呢，就有谭同学。那谭同学呢个经验是怎么样
1: ？Hello，
0: 好，你会唔会可以分享一下咧？譬如喺中文方面会点样应用到 AI 咧？
3: 中文方面咧，中文科老师咧会喺课堂上面用 AI 嘅 chatbot 去同 AI 倾偈嘅，倾完偈之后佢会俾整體嘅評分俾你，你等你知道有個口語上面有啲咩要改進嘅。
0: 中文科係咪好似喺古詩文上面咧，都會有一啲嘅應用到 AI 嘅地方啊？
3: 係啊，我哋咧可以咧，
0: 佢會點樣幫助到你咧？會唔會有時咧覺得中文都難噶？我之前都聽過你講，你覺得中文難噶喎。
3: 是啊，是那个中文呢，它会令到我觉得中文变得更加有趣，可以令到我学习更多中国的历史。
4: 可不可以问一下谭同学，你本来觉得中文的学习什么地方让你觉得是比较难理解或者比较难学习的部分呢？
0: 现在你们去到高年级的古诗文的部分是不是？是不是那些部分呢？
3: 是啊，我们是要
4: 不要紧张。
5: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对于学习方面呢，就是我会就是那个在这个现场的演出当中了，有时候就作为一个台上的人士，也会很紧张的，是不是？那问一下同学，比如说每天呢需要做这个练习，需要做几次呢？即系翻到屋企之后，系咪冲完凉、食完饭就要做一次呢啲咁样嘅谈话嘅内容噶？
3: 系啊，
1: 系啊，每日做几多次？一次系咪啊？做几耐到啊？
3: 做几分钟噶？
1: 哦，哇，系点样样噶？个机械人系咪女仔定系男仔嚟噶？定系唔知啊？
3: 个 AI 会扮系古诗人物去、
1: 哦。真的吗？是写李白吗？
0: 老师会设定嘅，睇下唔同嘅诗文内容啦。
1: 哦，即系佢会戴嗰啲即系好大个帽嗰啲嘅，会咩？佢咩形状啊？我俾大家听，我想知道，因为
0: 唔同朝代有唔同嘅装束噶。
1: 哦，真系噶？那你喜欢哪个装扮的古人呢？
3: 嗯，李白嗰个装扮。
4: 就是李白，
0: 李白系点样嘅装扮？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俾我哋听？
1: 系咪条须喺个嘴度嗰啲啊？
3: 嗰顶帽系好大个，好大顶嘅黑色帽啦。跟住之后，佢好有好长嘅胡须。
1: 哦，
6: 我看到李同学在旁边呢，笑得很开心。
1: 所以你是就是，比如说你是跟他讲话，还是说他是会问你问题，你回答这样子？那个模式会怎么样子的？同学？即系佢问你啊，定系你到时系你问佢嘢，定系佢问你嘢咧？
3: 我问佢某啲地方系唔理解嘅，佢就会讲晒俾我听咯。
1: 佢系温柔定系话咁样都唔知噶咁啊？即系佢会点样答你？
3: 好温柔。
1: 哦，好温柔嘅。
4: 咁六年班，你系六年班啊嘛？
3: 系。
4: 咁你而家学啲咩古诗文噶？我哋了解一下先，好唔好？譬如李白有啲咩啊？我因为姐姐离开那个校园太久了，
6: 或者是李同学。
4: 啊，李同学补充，好，
1: 李同学出现，李同学是不是？李同学，
4: 就你面前那个麦克风就可以。
1: 你学过的那个古诗类似会有哪一首呢？就比如说六年级的话，
0: 六年级佢哋暂时未开始教古诗嘅，会学后啲嘅。咁佢哋五年级嘅时候有学过一啲其他嘅古诗文嘅。
4: OK，
1: 那例如说呢？
7: 我哋系有学过登鹳雀楼，同埋好多即系其他类似差唔多。
4: 是那个故人西辞黄鹤楼吗？
7: 系。
4: 有啲文采啦，系咪咁？
0: 除咗古诗文之外咧，都仲会有啲嘅 chatbot 咧，因为例如人文常识科啦，都会咧有一啲嘅 chatbot 咧，系俾佢哋咧系同一啲嘅古人啦，有啲嘅真情对话嘅。
4: 嗯 ，OK。既然说到李白了，那就有一首李白要送给大家啊。那稍后呢，我们又来听听。

0: 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再次的欢迎大家。
1: Hello，
0: 好了，那刚刚呢，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呢，学校呢近年在这个 STEM 的课程上面的发展，那就是说到其实 AI 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因为 AI 现在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趋势了，而我们的同学们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怎么使用和如何正确的使用 AI 啊。那其实呢，学校也有很多的课程安排，那我们当然是要用家为主了，所以用家的意见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到的是曾同学哈、啊，来跟我们呢分享一下呢他在学校呢这个 AI 课程方面的一些这个使用体验呢、啊，那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哦 ，OK OK， 我哋喺学校 ICT 啦。我哋喺小一开始就有呢个嘅 AI 同埋程式嘅，即系我自己一年级嘅时候咧，我自己就中意比较用 BBot 同埋 Minecraft coding 啦，因为我即系我哋要打好编程嗰个基础嗰个底先。
3: 是啊，他们会由不插电编程学起的，就比起这些的、要用电脑的程式化的语言呢是会浅白一些的，他们就会容易一点入手学了。
4: 那比如说 coding 的时候呢，会是用来去启动什么样子的仪器，还是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什么样子呈现的模式呢？
3: 低年级的时候会有什么机械人你会接触过玩到呢、就是意思是
2: 我们会有、我们会有这个 BBot 和这个 AI Kiro去俾我哋系，
5: 哦，然后他可以做什么呢？
4: 对啦，
2: 佢可以俾我哋即系自己编完程之后，可以自己实手试一下个编程 work 唔 work 咁样。
3: 通常就系会有啲任务俾你去完成嘅，系咪啊？
2: 系。
4: 嗱，比如说有什么样任务会做到呢？即系拎波波啊，推波波啊，定系掟波波咁样咧？
2: 可能就会
4: 即刻转左再转右，系咪？系。
3: 有陣時都有啲巡線嘅任務啦，
2: 係
3: 嘅，係啦，同埋頭先主持講嗰啲波波啊、方塊啊嗰啲咧，全部都係會有嘅。咁近呢兩年咧，我哋仲有一個咧新引進嘅，比低年級嘅機械人咧，又係 AI 嘅機械人啦，叫做智咧機械貓，係啦，咁都係好受咧低年級嘅同學歡迎嘅。
4: 哦，好可愛的感覺，好貓咪耶！誰可以分享貓咪那一個機器人呢？
3: 它是有一個 AI 鏡頭，同學就會用一些 blocky 形式的編程的、啊、這裡我們有些同學、啊、他們玩了很多年機械人、
4: 啊、
3: 我又想明晴都分享一下你玩了 RoboKids 幾多年、啊
6: 我是玩了 RoboKids 四年左右的。
3: 你幾年級開始玩的、
6: 我是二年級就已經開始玩這個 RoboKids 的興趣班了、
5: 那有什麼好玩吸引到你呢？
6: 咁佢好玩之处呢，就係、是、你可以自由发挥砌好多唔同嘅、机械人啦、啊。咁你砌完之后呢，你就係要即係按嗰个机械人嘅唔同嘅配件啦、啊、嚟整一个係适合佢哋嘅 code 嘅。
5: OK， 那在这个活动当中你学习到什么呢？
6: 我學習到呢，即是因为有段时候呢，你砌个机械人佢未必 work 到嘅。咁就係我學習到呢，咁如果遇到呢啲困难嘅时候呢，要唔好放弃，因为呢只要你试多几次嘅话，咁佢就係会成功嘅。
4: 啊，但係咪从零开始砌，定係佢中间点样砌法，係咪可以加自己嘅一啲即係喜欢嘅元素落去咁嘅呢？
6: 佢係从零开始砌嘅。我哋有段时候呢会跟住嗰啲一啲小冊子嗰啲說明書咧去砌嘅，但係如果我哋冇跟嗰啲說明書嘅時候咧，我哋係會都係會加入一啲元素啦，或者可以即係自由發揮嘅。
4: 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樣自由發揮法咧？
6: 自由發揮即係咧，如果你諗到一個你想砌嘅機械人嘅話，咁你就係會即係你可以參考唔同嘅機械人啦，然之後你就會將不同的部件砌在一起來砌那個機械。
3: 例如其實他們會有時按照自己那個的任務的需要，例如加入一些不同的 sensor 的。以前你又講一下，通常你會加些什麼 sensor 下去你的機械人度的？
7: 通常我就會加入 servo motor， 跟著這樣呢他就可以即可以推波、射波，可以做到這些動作。
4: 好厉害的感觉哦，机器人还可以自己做成自己喜欢的旅行状哎。那比如说这当中呢，他们会有机会出去比赛吗？哪一个可以分享关于比赛的部分？

0: 比赛太多了，不如先讲下其中一款、哦、叫做 Vest 机械人先啦。边个可以讲啊？佢哋有玩 Vest IQ 嘅。咁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個特定嘅 game elements， 因為係會有世界賽玩嘅，係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就要喺香港本地要有唔同嘅比賽參加先啦。咁跟住然後咧知道咗嗰個 game elements 係乜嘢之後，咁跟住會點樣呢？
1: 我哋知道嗰個 elements 之後咧，就會做砌唔同嘅部件，跟住之後、配合啲 server。跟住做特定嘅动作，
0: 例如有阵时，譬如系要射啲波嘅，你可以拣用唔同嘅方式嘅、哦。
1: 我就会用摩打嘅形式去咯。
0: 我见你早排咧暑假之前咧帮手砌咗一个咧，有啲同学就砌弹射结构啦，有啲人咧就会砌唔系弹射结构，咁你会谂咩方法去做到个任务呢？
1: 首先上網睇一下，睇一下參考一下人哋啲機，跟住之後將自己學到嘅原理再擠翻落去個機械人度運用出嚟。
0: 嗯，咁佢都會有好多款式俾你揀喎。
1: 係。
0: 跟住再可以糅合翻，所以真係好多次咧，好多時咧，佢哋最後咧去比賽嘅時候咧，啲機款咧都係同其他人唔同嘅。
2: 所以比賽當中咧，會有機會再改裝啊嘛。就比如說，你們先會把它機器人先做成一個完成品之後比賽，是說啊，去到那邊嘅時候看到什麼樣子的別人比較厲害嘅地方，就還會有機會去改裝的一些機會嘛？係咪係咪比賽嘅時候可唔可以改裝嘅再？
1: 不可以的了，因为我们已经、因为比赛规则讲了检测完就不可以再改任何东西了、
3: 所以这个比赛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就是要做到各种的原理下去、
0: 因为这个比赛呢它有一个部分呢是要、做 skills challenge， 他们要全部用程式做的，是的。那这个程式如果去到现场出错的时候呢，咁就佢哋就要諗其他方法去處理啦，因為可能佢哋會帶埋電腦入場啦，佢即場咧去改寫程式嘅。
3: 有沒有試過這樣子啦，同學？
1: 有。
2: 哦，分享一下啊，點樣蝦碌法呢？
1: 就係去到某一個程式部分，佢就會卡咗一下。
2: 哦，咁佢卡咗之後，咁點算啊？即叫佢唔好卡係咪啊？
1: 卡咗之後咧，我哋就裁判申請第二次機會，再重新整過啲程式。
2: 哦，咁你見到人哋卡，會唔會自己都好開心啊？
1: 唔會。
3: 很快，
2: 唔係啊，比賽嘛，不即見到人哋卡，咪都開心少少咁樣咩？喂，比如說看到別人，就是看到敵人的組裝的機器人跟自己不一樣，可是他有一些學習的地方，你也會回去想試一下這樣子嗎？
1: 會嘅，我哋會翻去整出嚟，跟住之後再試下唔同咯。
3: 嗯，好了，那刚才就说呢，老师就说他们参加比赛很多。
2: 嗯，
3: 好了，那刚才我们听过一位同学讲呢，就其他同学有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呢？
0: 阿子峰都可以讲讲、哦。
4: 我哋咧都有呢个 Robot Master 嘅比赛嘅。咁即系我自己一开始玩嘅时候咧，系咩都
0: 即系一开始玩 STEM 嘅时候，
4: 系即系咩系 coding 咩系 model 我都系唔识嘅，都系好多师兄师姐喺度教我先系。慢慢慢慢咁样去打好个底再先食咯。
2: 哦，那个比赛的，比如说是玩什么东西的呢？
4: 嗯，就系、是、佢有分自动阶段同埋手动阶段嘅。
2: 啊。
4: 然后自动阶段就系自己编程啦，都系类似 block 嗰种嘅编程啦。
2: 哦，他是去到终点，还是说他也是会有任务需要做到的嘛？比如说自动的时候。打还是说打架？
4: 就系
2: 射枪。
4: 系。
2: O、okay. K，
4: 就系类似嗰种，你喺自动程式嘅时候可以去打人哋嘅机咁样。
2: 哦，对打嚟噶。
4: 啊，系嘅。
2: 哇！
0: 佢哋会打电竞实体化嘅。
4: 系。
2: 太厉害啦！会打爆对面的机器人吗？
4: 不会。唔會，
2: 點解啊？
0: 唔會打到佢爆炸。
2: 哦，即係火力唔係好強勁啊！
0: 個分數上係可以打爆人哋嘅。
2: 哦，
0: 佢哋亦都係通常贏嘅時候都係打爆人哋嘅。
2: 所以他的分數，比如說是需要射中那個對手12分這樣子嗎？
0: 佢哋咧會有分AI 嘅部分，佢哋咧過往都會 train AI 咧去打呢部分嘅喎。
4: 係，就 AI 咧就係嗰個 AI 嘅智能鏡頭就會自動去 scan 嗰個嘅。
2: QR code
4: 嗰個係類似 QR code 同埋，
0: 佢哋就會係訓練咗佢啦。因為其實 AI 講緊嘅都係俾數據，跟住然後咧去訓練噶嘛。咁佢哋就會訓練咗個 model 咧，然後就可以喺呢啲自動階段去到打噶啦。咁你舊年都玩咗一啲新嘢嘅喎，都仲有 InnoBot 啦，同埋 YouGo AI 嘅喎，都係會用到咧 AI 嘅成分喎。不如榮晴你又講下。
1: 咁我哋就係InnoBot 嗰個比賽咧。咁我哋 InnoBot 嗰個比賽咧，咁佢就係會有兩部唔同嘅機械人嘅。
0: 一部係兩部有咩分別咧？
1: 兩部佢嘅分別就係一個係用全自動嘅 AI 車，同埋另外一部就係手控車嚟嘅。
0: 咁然後佢兩架機械人喺一齊嘅時候有咩要做咧？
1: 咁佢哋就係會要要嘅 AI 車就係會要自動巡線去配合嗰、那個手控車去執行一啲任務嘅，咁佢任務就係要去夾一啲 blocks 啦，然之後去將佢運輸去佢哋指定嘅範圍入邊嘅。
0: 佢哋喺暑假臨放暑假之前咧，都喺呢一個比賽裏面咧就攞咗個季軍嘅、那個比賽咧，我哋喺科學園嗰度咧係去舉行嘅。
3: 在準備這個比賽嘅時候，要準備什麼樣的工作呢？
1: 咁我哋就係要砌機啦，再加埋要改裝嗰啲機嘅，咁而且我哋要加個，即係喺嗰個 AI 車度咧，要加嗰啲擋板啦，預防嗰啲積木咧會線走嘅。
3: 嗱，應該是一個 teamwork 的比賽嚟嘅啦。那永晴在當中是主要負責什麼呢？你在當中是負責什麼角色的呢？
1: 我喺當中咧就係負責操控嗰個手控車嘅，咁即係個手控車咧就係要好考慮嗰個
0: 同隊友之間嘅
1: 合作啦。咁而且咧你都要即係要指示你嘅隊友幾時要放嗰架 AI 車啊，幾時要即係暫停一下成嘅。
0: 因为都会影响他们的任务的执行的。
3: OK， 在我们这里的最小就是小四的刘同学呢，那你又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吗？
5: 我就是参加过 Robot Kit 的擂台，即是它有一些波的，然后呢你要推一些波呢去对面那里，即是有两是正方和对敌人，即是
0: 系啦，呢个咧就系头先咧阿以晴咧都提过嘅，佢哋咧会系自己去砌呢个机械人啦，然后编程控制啦，去完成任务嘅。啱啱崇正咧提到嘅呢个比赛咧，佢嘅任务就系要将啲波
5: 推，即系有个
0: 你架对方互相都要
5: 推过去对面嗰度。
0: 系啦，然后喺个争分夺秒嘅时间里面，斗将啲波咧推过去对面嘅场地嗰度咧，喺停止时间嘅时候，边多啲波嘅。就输噶啦，系咪啊？
2: 所以那个是手动，还是说也是自动需要装 coding 的呢？这个机器人的时候，
5: 系要手动嘅，
0: 都需要系编咗程之后去手动嘅，系啦。
2: OK，
3: 那在你当中，你又什么负责什么的呢？
0: 个人，
3: 做个人比赛，哇，好厉害、啊！
2: 就是自己控制会很紧张嘛，这个比赛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就是这个
3: 手很抖这样子，
2: 系咯，会手抖，怎么样子跟大家分享可以吗？
5: 会啊，我一开始以为嗰架车会有重量嘅，不过佢系冇重量限制嘅、所以我就有啲后悔，点解唔把架车砌大啲咯？
2: 哦，那本身是很轻，你是说是限制，是不是有重量的限制？可能之后发现说啊，原来没有限制，就变成一个大智佬也 OK 这样的意思吧？
5: 系啊。
2: 咁你会想加啲咩落去咧？哑铃啊，铁锯咁啊，即系点想加啲咩落去咧？
5: 我会，因为佢个长度系30 cm， 所以咧我就
2: 好长喎、
5: 啊。我就想咧，整到佢最尽咯。
0: 最近是很重要的，有時比賽
2: 就延伸嘛，是不是把波波推進去的時候會多一點空間，是不是
6: 把我們的同事推進去
2: 是我嗎？是不是
5: 可以編程埋呢，你按個掣呢就可以切換那個快速的車是快還是慢咯。
0: 所以剛才主持人問他是手動還是編程，他有些猶豫的，因為他們所有的手動都是要 based on 他們的編程，跟住先至去手動嘅。
3: 哦，就是 set 了幾個 program 在裡面，就一開始要編好，不然的話呢，他們也不能選擇。OK， 好了，那剛才講的一些比賽，有沒有其他比賽要分享？有沒有落了？有一些比賽好厲害的地方，準備好了還沒有分享 ？OK， 那
0: 有無人機的部分嘅，學校咧都有好多嘅無人機嘅裝備啦，係俾同學玩嘅、哦，連咧隊伍咧都有幾個嘅、哦。
1: 我哋學校嘅無人機嘅隊伍有群飛隊伍啦，群飛隊伍咧會訓練燈光陣列飛行。我哋嘅無人機群飛隊伍咧都曾經喺學校嘅才藝匯演表演㗎。
6: 哇！才藝匯演啊，咁即係表演啲乜嘢？
1: 表演。
2: 就全飞啊！刚说是全飞的表演，
3: 但是他是做一个 pattern 出来还是怎么样？
2: 做什么 pattern 啊？
0: 就是灯光 show 咯，佢哋会不停改嘅。
2: 哦，
1: 不停咁样有唔同嘅形状咁样俾大家睇。
6: 有没有想过，就是可以把那个学校的，譬如校徽啊，或者系学校嗰啲元素，可以用无人机飞出嚟咧？
1: 有谂过啊。就是我哋編程上面出咗少少問題，同埋唔夠時間做。
2: 哦，那最後呢，都把那個圖案是做了什麼樣圖案出來的？
0: 佢哋有好多 pattern 嘅，咁佢中間都會有一啲螺旋式飛行啊，然後再行做一啲嘅鑽石型啊等等嘅。咁佢哋就係嚟緊，佢哋都諗住咧係再做一啲簡單嘅 pattern 咧，就係教啲低班一齊去飛咯。
6: 那你去年那個成功校花，你話遇到少少困難啫。那你距离那个成功仲争几多啊？你觉得？
1: 我如果再俾多几日时间嘅话，可以做。
6: 即系你系争时间啫，技术上系冇乜太大问题嘅。
1: 系。
6: 哦。
3: 哇，好厉害！
6: 厉害。
3: OK， 那另外呢，我知道学校呢有一个新的，可以说是宠物或者是伙伴呢，跟同学一起学习。那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2: 刚老师开麦的时候分享过的这个动物。
0: 是啊，我們呢其實都很著重呢同學的 AI 素養的，所以呢我們呢在引入這個的 AI 機械狗來到學校的時候呢，都有很多元素呢想我們的哥哥姐姐呢幫手在帶個機械狗呢入課室的時候呢，是可以帶入一個課程去到同學當中那裡呢，是給他們認識的、哦、
5: 今年我們學校引入了一個新機械新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Bombo。
6: Bombo
0: 咁我哋有个
6: 我哋嘅同事 Bombo 都做到 friend 啦。怎么
0: 我哋有个课程？
6: 这个 Bombo 是怎么样的呢？同学，
2: 因为叫 Bombo 嘅咧，点解咁多人
0: 叫 Bombo？ 佢真系个系统里面佢就系叫 Bombo
2: 咯，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哋本身都有一个课程俾佢嘅。
6: 那是怎么样的呢？同学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喺我哋学校卖 AI Pet Pals 小一。相遇適應課程裡面，一年班會一起同 AI 機械狗幫忙學普通話和英文。
2: 哦，他是寵物，他會講普通話跟英語哦，好厲害哦！
0: 因為佢個腦有啲特別噶。
2: 佢係點樣嘅個腦係？
5: 佢係一個 AI 電腦嚟嘅，佢識得回應小朋友嘅提問。
3: 例如你们会提问他什么样的问题？
7: 咁我哋即系我哋班哥哥姐姐就系会引导佢哋去学习点样同 AI 机械讲方法去互动啦，会亦都会运用外嘅语言嘅。咁方法咧，佢就会识去比心啦，做请请嘅动作啦，同埋握手等动作嘅。
6: 嗯，
0: 咁佢哋咧，其实小朋友咧问佢乜嘢咧，其实邦邦都识答嘅，因为邦邦本身系有 AI 脑喺里面嘅一只机械狗嚟嘅。嗯，
2: 对机器狗的那个出现，就学生们的反应是如何呢？是不是也很受欢迎呢？
0: 当然系啦，我哋呢两位咧，同学咧，其中我哋呢度今日四位同学里面啦，有两位咧，其实都系我哋嘅 AI 机械狗嘅驾驶员嚟嘅，系啊，咁佢哋成日咧都会感受到咧系俾一大群嘅一年级嘅同学咧围住嘅感觉噶啦。
2: 哦，所以他会也，比如说除了英语跟普通话之外，他会做一些即系杂技嘛，还是说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跟他玩的一些不同的动作，可以分享一下吗？
0: 都懂得做啲动作嘅，例如咧，有阵时佢会。

0: 會跳舞龍獅啦，然之後佢仲識得咧去俾心做恭喜發財嘅動作，同埋係握手嘅。
1: 恭喜發財，
2: 都唔識做啲喎，佢好多喎，點樣做恭喜發財？係
3: 咯，即係佢咁樣咯。
1: 是有偏情在里面的，就是本身那个恭喜发财的话。
2: 他会讲话吗？就是会一边拜拜一边说恭喜发财这样吗？
1: 咁唔會嘅，係啦。咁但係咧，佢哋係可以即係講説話嗰部分咧，就係可以 AI 對答去做咯。
4: 係、okay.
1: 啦，但係動作嗰度咧就會係由啲駕駛員操控嘅。
4: 嗯嗯，好啦，那其實呢，AI 呢，就是今天跟我們分享了很多了。那我們其實也想問問老師了。那在之後的話呢，學校其實哈、會希望同學們呢，就是通過一系列的學習，可以，比如說他們畢業的時候去到一個怎麼樣的程度，又或者会不会因应这 AI 继续发展，在学校的课程也会有一些更多的想法呢？
1: 哦，咁当然咧，学校方面咧就系、是、想更加丰富学校所有嘅校本课程啦，喺各科里面咧可以引入更加多 AI。咁其实咧喺今年嘅学校里面咧，我哋各好多嘅唔同嘅科目啦，我哋都会咧系有引入咗 AI 嘅元素。头先可能都会有介绍到啦。咁喺硬件方面咧，譬如我哋体育科嚟紧都会有多啲嘅年级咧系会用到啲 AI 嘅设备嘅，因为嚟紧连体育科都需要评分啊嘛。咁同埋咧，我哋都知道啊，小朋友其实做运动啊、身体健康啊都系好重要嘅。呢部分我哋又會再繼續應用一啲嘅 AI 元素啦，去加強啦。咁咧，另外咧，我哋覺得咧 AI 素養都係好重要嘅。我哋會覺得其實用 AI 唔難，特別係而家越嚟越多一啲新嘅平台咧，其實用咧學識用咧真係冇難度嘅。但我哋好重視嘅咧就係其實佢哋一個素養上嘅建立。我哋會覺得其實人機協同啦，適時適用啦。同埋教導佢哋用科技向善咧，都係好緊要嘅。譬如佢哋態度上面，我哋會覺得好重要係要教識啲學同學仔，唔係用 AI 去取代佢哋，唔係將啲功課交曬俾 AI， 用 AI 個腦就得啦，唔用自己個腦，唔係咁樣咯。因為如果咁樣嘅話咧，就係、是、害咗佢哋啦，就唔係幫到佢哋嘅。咁另外佢哋都需要其實係喺應用 AI 嘅時候咧，都係需要自己係學識去慎思明辨啦，唔可以咧盡信 AI， 因為裡面都係會有一啲 AI 嘅幻覺啊，或者係一啲假嘅資料喺當中。咁、其實最緊要嘅咧，我哋就係、要佢哋明白到咧，其實人係好重要嘅。我哋好希望佢哋咧能夠係從同理心出發。咁、我哋學校好多 AI 啊，或者一啲 STEAM 啊主題嘅學習嘅主題咧，都會用到係同理心，係希望佢哋咧係透過呢一啲其實 AI 同埋 STEAM 咧都係一啲載具嚟嘅啫，係可以透過呢一啲嘅載具咧係學習到點樣由同理心出發，例如係有陣時會做一啲嘅發明啊，或者寫一啲嘅程式啊，去幫助長者啦。又即係我哋今年都有參加一個 program 咧，係會係即係幫助一啲患病嘅兒童啊等等。咁係希望佢哋咧係。有这些是人类不可被取代的部分咯。
4: 明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哈路德会梁巨流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谢谢你们，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你播报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的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到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到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和贝英说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的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市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呢非常重视大厦的管理，希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了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来处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利于管理。他说呢，在机制第一层会通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来处理。针对美国财务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国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近年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与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检察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扫墓时谨记穿浅色长袖衣服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祖先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也是对祖先的尊重。未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塑料袋、空罐子和化宝盆，也要妥善清理。离开前要用沙泥把插香烛的小孔填满，花瓶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7: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7: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7: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有些黑心商人会把食材浸泡甲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9: 除了蔬菜之外呢，很多时候鱼类，譬如大鱼、白饭鱼，它比较软身的那些甲醛，它会令到它的蛋白质比较结实。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是很多水分很易坏的嘛，它浸了之后呢，鱼身就比较挺一点，那些人会觉得好像很新鲜、啊、这样讲。甚至会放落一些急冻的譬如内脏啊、那些它们都会，或者粉丝啊、腐竹啊，它令到它的人性会好啲嘅、即系冇咁易断啊！每个食物佢本身都有个特性，有个质地。即系如果你系打破咗大自然一样嘢，你就要有个怀疑性啊，个怀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会唔会加咗啲嘢咧？咁样咯，系啊。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

0: 新人类大世界
1: 开课啦！老师好，
2: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1: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0: 新人类大世界
1: 开课啦！
4: 回来第二个小时，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稍后继续会有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
5: 哇，真的很好，因为在当中呢，我学习了很多，尤其是跟两位老师。
4: 你做乜无啦啦系呢个诶得奖感言咁样？
6: 谢谢大家，
4: 谢谢。
5: 所以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成就，
4: 又都是
5: 因为是两位老师教
4: 的，得来不易，
6: 都希望谢谢我爸妈，这样是不是 ？OK， 那最后一集了耶！
4: 最后一集在我们这个电台预热给到大家，因为呢，我们说了，我们其实教大家学习唱歌呢，就是因为我们即将走进校园，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将会去到呢全港九星界不同的学校呢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呢就算是我们见面之前呢最后呢带一点这个唱歌的小技巧给到大家。今天呢继续是会有我们的歌唱老师 Michael 老师还有我们的一众同学啦。那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谱出精彩三十载。

0: 十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0: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3: 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精彩三十载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有专业歌唱导师 Michael 老师，欢迎 Michael 老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老师啦。
3: 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啊邀请了我们的同学们啊，在经过了那么多课堂之后呢，来看看他们到底学习到了多少。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香港道教联合会元玄学院第一中学的李伯恩同学呢，他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来自于 Gareth T 的紧急联络人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多謝。我記得你面試都係唱翻呢一隻嘅喎。
0: 唔係啊。
2: 唔係。
1: 到此為止，好似係。
2: 到此為止，
1: 好似係。你上次都好似係唱呢一隻清唱，如果冇記錯。
0: 到此為止。
1: 係啊，都係到此為止。係啦，咁咧，但係咧，嗱，到此為止咧，其實係點講咧？我上一次嘅 comment 俾你就係唔好加咁多嗰啲扭音啦。嗱，呢首歌雖然佢係比較可以加呢啲扭音嘅歌，但係我覺得嗰個頻率都多咗少少嘅。但係咧，佢好嘅地方就係佢一唱嘅時候，佢就已經喺個畫面入邊，佢冇出過嚟嘅。呢、這個大家可以學習一下佢唱嘅時候嗰個狀態。但係我想你試下，都係減多少少扭音啫。係啦，如果唔係咧，成件事會聽到你係觀眾會聽到你係會有處理過咯。係啦，但我唔想觀眾嘅感覺係你刻意處理，而唔係俾緊真感情俾大家聽。所以咧，我想你呢一度咧，好快咁唱一次個 chorus 啫。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試下唔好加扭音啫。我哋試下淨係好 flat 咁樣唱 ，accept 自己最純粹嘅嗰把聲。我覺得呢個係幫到你嘅。準備，有沒有 three four？
0: 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值夜，讲答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注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
1: 系啦，我觉得听落干净咗好多啊，咁样即系你虽然中间都有嘅，但系个频率少咗好多。
0: 惯咗，啲改唔一时间有啲改唔到。
1: 所以咧就系个习惯啦。我哋咧有时唱歌嘅朋友会好多。我哋慣咗嘅嘢。
0: 平時係唱開 R&B 多啲。
1: 哦，明白。但係咧，所以就係關揀歌嗰樣嘢事啦。如果呢首佢都係 R&B 嘅感覺，但係如果全部都係咁樣咧，就有啲啲奇怪。可能英文會冇咁奇怪嘅，但係廣東話嘅時候咧，就會聽得出嗰個有少少壓突咯。OK， 所以廣東話就減啲啲，英文可以繼續 keep 住呢個 groove 同埋喺呢個狀態嗰度。OK。
2: 谢谢李同学，也谢谢 Michael 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有东华三院卢干亭纪念中学的刘巧仪同学，那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下雨天》。好，时间交给你喽。

0: Thank you， 劉同學。
1: 都幾犀利嘅喎，你中間 flat 咗，但係你又翻嚟喎。
0: 係啦，我正想講，其實佢嘅音準咧本身係 OK 嘅，但係咧我留意到一樣嘢，就係佢有少少韓背。好啦，可能係關事㗎，有時候咧我哋 even 啲音啱曬都好，但係如果我哋個 posture 唔啱咧，係有機會會 flat 嘅。所以嗱，幫我試下翻屋企做樣嘢先，就係幫我企翻直，尤其是背呢個位，係啦，我哋做一個 stretching 先。呢個位咧，如果我哋唔做咧，啲音就會焗住曬喺呢度，就有 flat 嘅情況啦。咁但係唔緊要嘅，因為你正如啱啱老師所講，你係揾得翻個音嘅，呢個係好犀利嘅。Live 嚟講係好好。咁咧，第一幫我練習嗰、那個姿勢啦，記住三個 point 啦，記唔記得邊三個？上丹田，係啦，中間下丹田，係啦。咁咧，當你諗 align 嘅時候咧，你就唔會咁樣噶啦。因為如果係直線嘅話，佢呢個係唔會發生，一定要咁樣唱，跟住個膊頭可以沉肩。OK， good。但係咧，第二就係幫我練下個音準啫。A B C D E， 一定要咁樣練。就啱我教咗大家嘅練習，翻去幫我練呢一個啫。OK， 試下企翻直少少，咁就好啲噶啦。你把聲本身係好聽，同埋佢嘅嘢係好仔細嘅，即係聽到係有落到功夫落去嘅。咁繼續改翻呢啲 posture。就会好了很多了。
2: 谢谢刘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邀请下一位同学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基督教女青年会邱佐荣中学的文少奇同学。那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流沙舞台，交给你喽。

好啦，咁咧，首先讲一讲啦，我觉得比上星期咧更加用到丹田嘅感觉啦，同埋开始揾到你自己嘅个性啦。OK， 我开始听到你把声，你嘅特性喺边度？咁咧，但系咧，流沙呢首歌好黑人唱嘅，你要有少少 R&B 嘅感觉喺入边咧 ，which 你系做到嘅。但有时候咧，大家朋友，如果你想唱啲 R&B， 有时候啲 ad lib 咧。有时嗰啲 runs 咧，记住系有意思有 meaning 嘅，千祈唔好为咗 hit 到嗰个音而唱。例如你嗰句系，你嗰句系，你记得，我记得你有唱咗一个转音入 chorus 之前，你记唔记得你嗰句系乜嘢？我以为我早想清楚，呢度开始，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你系类似做呢啲嘢嘅，嗱，记住嗰、那个转音一定要系眼有过的幸福嘅呢一个感觉去 sustain 落去，如果唔系咧，你就会 cut 咗，跟住就咁。俾人聽，哦，我有呢個 skill， 而唔係因為幸福而 extend 到呢個 skill， 呢個好緊要，係爭少少啫。你幫我試下由我以為，跟住唱到去 chorus 第一句。

被合唱一首作品哈，也是非常经典，来自 Beyond 的《喜欢你》啊。让我们呢用这一首歌曲啊来结束呢我们13堂的课堂。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我们所有的同学。

再一次的谢谢哈，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这么多位同学还有 Michael 老师，但是今天只是一个小小的逗号哈。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将走进全港不同校园，跟大家呢进行了我们的校园巡演啊，有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呢，继续留意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校园节目，以及我们港台的社交媒体。那我们校园再见，拜拜。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哇哦！你哎，回到我们的香港人物的部分了。突然间给手给我，很喜欢天籁这样子的表现哈。我们今天就除了刚刚听到很多美丽的歌曲之后呢，其实我们瞬间去到我们的离岛去，去到我们的南丫岛那一边。
2: 南丫岛我喜欢啊，
1: 我也很喜欢。南丫岛那一边是风头人情啊，很多海洋啊，有海沟啊，
3: 海什么？
2: 海沟
1: 啊，
3: 海鸥
1: 。还有鱼之类的东西，想到海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各位，
3: 海啊，就是海鲜，
1: 对，海鲜，
2: 海洋，
3: 海味。
1: 对了，没错了，讲到海味这部分呢，我们邀请到这位嘉宾了。
3: 这个听众会不会觉得我们其实就是包得很烂呢？对，我们不是很喜欢呈现一个很自然的那个，
2: 还有海爬，什么海爬，海爬就是
3: OK。我们铺的有一点烂了，我们下一次会好一点。
1: 说到这南丫岛里面呢，最多人会熟悉的时候，就是去到的时候会有股很浓郁的，就是很优雅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就是我们的下降的这个作品跟产品这样子了。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邀请到这一位非常厉害的品牌，但是李宝记的其中一位就是黄太太，就是 Julia 负责人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Julia 你好，
1: 这个海味店这样的一个部分呢。Hello, Julia, 你好。对，你好。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这个李宝记里面的东西呢，这个关于品牌当中的不同的故事呢，为什么 Julia 啦，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这个李宝记的这个店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4: 其实大概30年前左右了。其实我可以
2: 讲，可以讲广东话，
1: 完全可以嘅，冇所谓嘅。Julia，
4: 我老公咧，本身佢系做厨房嘅，咁咧佢朋友咧就喺南丫岛卖海味，咁咧想做一啲可以即食嘅手信啦，就叫佢帮手，咁一做就做咗10多年啦。咁然之后咧，佢朋友就唔做啦，咁我哋两个就商量过，我就辞咗银行份工，决定自己开创李宝记啦。
1: 是真的，最后就是因为先生的关系，然后把自己本身很喜欢的工作，把
3: 他爱的关系
1: 辞退嘛？是不是因为爱呢？还是说是因为就是看到老公很辛苦，想说啊，我帮你查完哈转啦，这怎么样子的想法？
2: 他们是一起离开银行的工作，对不对？
4: 不是，我自己
2: 哦，你
4: 系啦，我自己本身就做银行嗰份工嘅，系啊。咁佢就即係之前就煮開嘢咁樣，咁就不如自己試下啦，創業咁樣。
1: 你當時有沒有想很久咧？關於這個決定，就是辭退自己喜歡的工作，這樣？
4: 都。

0: 都有諗過嘅，考慮過嘅。咁但係都想趁後生不如試一下啦咁樣咯，係啊。
1: 也是，最後就拼出了這麼厲害的成績，這樣子非常厲害。因為這個事情之後呢，兩公婆啦，就是一起去營業到這個店鋪啦。就是比如說，大家去到李寶街的時候，會看到很多不同、零零總總不同的產品，裡面有哪一些都是？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是李先生跟不同的員工一起製作出來的呢？
0: 啊，係啊，係啊，都大部分都是我老公去自己煮嘅，即係例如椒鹽白飯魚啊。蝦膏啊，XO 醬啊，咁都係佢自己去做嘅，係啊。
2: 一開始有冇有說怎麼樣研發產品？還是這些都是傳統？我們說是那些，就海鮮的產品。
0: 哦，如果比較傳統嘅話咧，蝦膏啦，係啊，蝦膏同埋大地魚粉咧，咁呢兩款就比較傳統嘅，咁但係咧，因為其實譬如蝦膏嘅，佢本身係一啲一嚿嚿咁，好似豬骨粒狀態，
2: 磚這樣子，
0: 係啦係啦，咁我哋同漁民收翻嚟咯，因為佢哋就喺南丫島啊自己曬啲蝦膏咁樣，咁我哋諗緊佢哋可能煮未必咁方便用，同埋俾人感覺好似好難處理咁啦，咁我哋就將佢煮咗入樽。咁啊，變成好似高咗，即係嗰啲蝦醬狀咁樣，咁就容易啲處理咯。佢哋煮嘅時候，
1: 哦，就是因為煮嘅時候有不同的類型的一些產品出現到。那在，比如說簡單的跟各位聽眾朋友們想說啊，到底製作的那個過程跟時間的長久需要多長，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嗎？
0: 即係蝦膏點嗰個
2: 蝦。
1: 虾膏啊，虾酱啊，大地鱼粉啊之类的产品，这样子。
0: 哦，制作嘅话其实都比较复杂嘅，但系如果你话入边系点样制作咧，就可能会我先生比较清楚啲咯。咁譬如你话大地鱼粉嘅，咁其实我哋就将佢即系晒干咗啲鱼啦，咁就将佢
2: 磨粉，
0: 系啦，将佢。焗咗佢啦，咁啊搣头搣腮就再磨粉咯。因为其实這個呢个咧本身系渔民佢哋通常用嚟当味精咁用嘅，即系可以你当天然味精啦。咁佢哋又唔识用鸡粉之类嘅，咁我哋即系知道呢样系好嘢啦，咁就请教佢哋点样做。咁取咗经之后咧，就造成呢个大地鱼粉令到用家都比较方便啲咯，系啦。
3: 我反而比较想问，因为其实之前 Julia 是做银行的嘛，即系都叫做舒舒服服，有冷气啦。然后，那我们知道其实做海味的那个过程辛苦就一定的，还有是那个味道啊。那会不会一开始觉得很不习惯啊？然后要去处理这些是 OK 吗？最开始
0: 说？最开始其实都。比較生硬㗎，即係因為唔係做開sales 啊之類咁樣，咁但係都要慢慢學下，咁譬如啲海味啊，點樣處理啊，點樣擺放啊咁樣咯，係啦。
2: 一開始你跟就黃先生他你們是怎麼樣分工的？一開始已經定了他是做的那個，你就是做賣的那個。
0: 啊，都系噶，我就做前线咯，咁佢就负责煮嘢啊，咁都会有姐姐帮手入下啲酱料啊，拣下鱼仔啊咁样咯。
1: 哦，嗱 ，Julia 可以简单跟大家就是游历一下你一天的工作会里面包含着什么样子的流程，这样子，比如说我开铺之后要做什么，需要去到不同地方去卖买什么样子的东西，需要做什么样子的不同的类型的工作呢？从一天开始，早上
3: Julia 得一天系点样样嘅咧？即系朝早，你别说，因为咧，我之前有看过那种，就是做海味嗰啲，佢系照做那种潮汕鱼丸咯。啊，我唔知喺啲海鲜上很早的，即系唔知凌晨几多点
2: 就
3: 已经来了。即系比如说 Julia， 你的一天由几点开始嘅咧？
0: 其实。簡單講，我哋咧主打咧，其實就可能賣醬料嗰類咯。咁但係你話海產之類咧，其實我哋就同漁民收翻嚟嘅。咁係啦，漁民收翻嚟，咁我哋就包裝咯，咁包裝去賣咯。咁但係譬如前線嘅，咁我係介紹一下啲產品俾啲客人啊， 咁同埋有時啲客人話想試食呢個椒鹽白飯魚啦，咁我哋就俾佢試下咁買咯。同埋而家都忙咗咯，即係會多咗出去市區嗰度做下展銷啊、市集啊咁樣去推廣我哋南丫島呢個產品咁樣咯。
2: 如果傳統，比如說我們先不講那個出去展銷啊那些，在南丫島本鋪裡面要怎麼樣？就是增加那个销量啊，这样子。因为我通常去到那些地方都会有那个试食的环节啊，但是我感觉上面其实比较被动的嘛，是你啊刚刚好有人进那个地方旅游，他走过经过你们的店铺，然后就说你就介绍一下，对不对？
0: 其實我哋即係學你話齋比較被動噶，咁而家即係可能好多朋友啊，佢哋都會北上去消費啊咁樣咯。以前其實反而可能疫情嘅時候，可能仲多
2: 多遊客，對對對，
0: 入嚟南丫島玩咁樣咯。咁而家都轉型咯，我哋變咗即係可能網上銷售啊，咁同埋可能多咗出去市區咁咯，係啦係啦。
1: 我諗應該都係試食咯，即係可能突然間行過路過就喂食唔食條魚仔啊，所以這樣子
0: 咯。係啊，都會噶，但係就見到客人都會有興趣啊，咁去俾佢試下咁樣咯。
2: 會不會教他們怎麼樣吃？因為魚仔呢啲咧
4: 都要教㗎。
2: 哎呀！其实我觉得所有那些
1: 好抢口啊，呢位小姐，
4: 嗱，嗰个听众我唔系咁嘅意思，
2: 因为我觉得这些，比如说传统的老铺啊，或者是一些手工制作的东西呢，你真的要教那个人，为什么我
1: 改正你的问题 ？OK，
4: 唔系，因为我的 sense 就是我觉得在食嘢啫，即系要教。那我现在就是我问，我不是要教，我是真心的发问。即系原来呢样嘢原来系要学习噶。
1: 哦，我懂你，我懂
4: 你，
1: 你
4: 明白我意思？我各位听众，我唔系嗰啲意思。
1: 比如说乳脂酱，就是需要用到手背去吸进去的那一种，
4: 就这种，就是说原来有学问在里面，我来学下先。
1: 即
4: 系要点样食咧？
1: 鱼仔要摄喺啲牙缝中间先咁样。
2: 虾酱，然后就还牙刷、牙膏这样子，就秀一秀那个温度。
4: 我哋可唔可以交俾专业嘅教我哋
2: 专业的来？
0: 真系噶，真系有客会问点食噶，佢哋可能小炒王咁样，真系噶。譬如摆几条炒好啲餸啊，韭菜花咁啊，炒啲加上去食咁样咯，系啦。
1: 哦，即系不同的菜色的分配也有。
4: 比如说这个，因为我听咗好多次，即系椒盐白饭鱼。是应该怎样吃的呢？
1: 你就是 用嘴巴打开吃咯。
4: 那你们刚才又说跟我说要有特别的学问的吗？
2: 但是这样子，你说那个椒盐白饭鱼跟朱莉亚今天拿上来那个白饭鱼的是两样东西。
1: 因为它是鱼干来的，那你说的那是炸鱼来的。
2: 你一个是新鲜的。所以我一定要教咯。
1: 好难明嘅，主持人问啲问题。
2: 原来佢唔识嘅，
0: 咁
2: 样啊？佢唔识嘅咪
1: 系咯？
4: 唔识啊嘛，我冇啊，我识，我真系唔识。
1: 唔系啊 ，Julia， 大家都是干货，即系干的，对。
0: 系啊，干货嗰只可以蒸咯，系啦。但系如果熟嗰只椒盐白饭鱼就咁食。
1: Julia 真的很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
0: 系啊，
1: 是不是常常会遇到一些客人是令你觉得说好有趣啊，或者说令你觉得他们问的问题很有趣，然后就是觉得说很难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问题呢？
0: 有啲客人喺网络上面咧，佢真系会形容个白饭鱼好食到咧，食到停唔到口，跟住生飞枝都要食咗咯。
1: 哦，就踹破他也需要吃到。
4: 但我想问，那个咁即系我又已经不好意思，我就很难想象到，就是一个白饭鱼是可以好食到，真系是有什么原因？是因为晒干了它的那个？味道特别粗啊，还是什么有原因在里面？
0: 哦，晒干咗，其实佢本身系冇乜味嘅，即系纯鲜味咯。咁但系我哋就炸咗上椒盐，咁系啦。其实原生嗰个鱼仔咧，就真系好似干货咁卖嘅，即系30年前。咁后屘就卖唔晒，咁就唔想晒，就再炸咗去上椒盐啊。咁试下卖啦，点知发觉。好受歡迎咯！呢、這個產品
4: 我問多個問題，即係而家呢個版本呢、這個 version 係乾噶嘛？呢、這個椒鹽白飯魚
0: 係啦，本身係乾嘅， 干嘅，咁我哋就做咗，即系炸咗上椒盐，就成为呢个椒盐白饭鱼呢个产品。
2: 就是他们创作的一个产品，因为以前刚才朱迪亚讲，三十年前人家卖那个白饭鱼呢，就是晒干，然后就一堆，好像一桶这样子。哦，你要多少？你要一斤，然后就人家就。
1: 一刷一刷这样，
0: 一
2: 笔俾笔给你这样子的嘛。那那个是以前那个做法，然后人家就拿来就是说就送饭来吃啊这样子的嘛。那个是传统的白饭鱼，对了，那现在他们做的就是另外一种。
1: 这个算是一个迎合现代人的口味的其中一个产品嘛，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就是小朋友。
2: 就好像零食这样。
1: 对呀、啊，因为其实老实说，真的好了，老实说，因为虾膏呢，真系好难搞。即系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煮饭需要虾膏啊、虾酱之类的一些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说啊，你们的产品可以就是迎合到现代可能小朋友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可能是中级大人的一些口味这样子呢？
0: 系啊，其实而家啲虾膏咧，咁我哋炒咗咧，有啲客佢直情话攞嚟擦面包都得噶。
4: 吓、
0: 系啊。
2: 对。
1: 吓。
2: 即系新派的虾膏是这样子吃的，
1: 咁佢饮好多水咧，系咪要？即系佢都咸噶嘛。
0: 其实呢个佢冇咁咸嘅，即系虾酱咧，佢发酵咧水分盐分会重啲嘅。咁、如果虾膏系晒出嚟嘅，咁佢本身系冇咁咸嘅。
4: 嗯，
0: 系啊，
4: 即系好似即系
1: 鹅肝酱嗰啲，
2: 系咯，鱼子酱咁样，
4: 饼干
2: 对啦，对啦。
0: 咁呢个就比较少人咁做，但系真系会有客咁样同我讲咯，系、啊。
2: 我也有听过，
0: 系啊，
1: 哦，有冇试过虾膏雪糕咁样咧？有冇谂过做？
0: 我都可以考虑研发。
1: 我跟住接收我们之前邀请到郑嘉宾，
0: 曲奇饼出现咗噶啦，喺另外一个湾，
1: 系、
0: 啊，系、
1: 啊。OK， 我觉得很有趣嘅这个事情。
2: 或者是以前有一些什么苏打饼，里面是麦芽糖来的嘛？现在你们可以做一些是虾膏，就涂在那个。饼里面
1: 好 hardcore 啊！成件事，
4: 我有点接受不太了这样子。
1: 每天需要回到南丫岛去工作吗，茱莉亚？
0: 要啊，因为我其实本身都喺南丫岛住嘅。
1: 哦，
0: 系啊，
1: 有冇很喜欢这个南丫岛的生活呢？在这个当中，
0: 会啊会啊。咁有一日，其实早两个礼拜前咧，出现咗一只白鹭咯。白鹭喺即系
1: 住喺你屋企啊？
0: 唔系，喺铺头前边，因为对面披萨铺嚟噶嘛。咁跟住突然间有只白鹭出现咗啊！咁啊影下佢啦，好得意啊！
4: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作为现代人呢，其实我对海美咧唔系抗拒，
0: 系，
4: 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东西它太。
1: 浓味吗？
4: 不是太专业了，
1: 太专业。
4: 这我妈都不识噶，这可能要是去到那个奶奶那一辈呢，她才就是有嗰啲家传嘅配方。那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其实不是不 OK 下厨，但是现在的就是可能他是一配，比如说那些汤包啊，都还已经帮你配好晒，
2: 就比较好。
4: 就总之他告诉你，你一只鸡，然后一个汤包丢下去，一个半小时，咩都搞定晒。那海味会不会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形式？比如说虾膏好了，即系
2: 一砖买回来，
4: 不要一砖不行，一砖我处理不了。即系好似都小的那种牛油咁样咧，一粒可能这一粒就是炒一根通菜然后就咩都。
2: 然后还要告诉你，这就是一斤通菜的
4: 分
2: 量分
4: 扎。对了，或者是那种蒸蛋的白饭鱼蒸蛋呢，它就是那种小汤包，这一包就是放到蛋里面就刚好蒸三颗
2: 一底
4: 一底系啦。可不可以即系而家有冇呢、這个？即系帮我
2: 想法可以这样子，帮一些年轻的年轻人
0: 都有客咧，佢就即系同我哋讲啊，不如你拍啲片啦，即系简单讲下点样煮，因为其实年轻一辈学你话斋真系，
4: 即系你俾一
0: 真系唔
4: 啱虾膏我
0: 系
4: 好彷
2: 徨，搞唔掂，
4: 系搞唔掂，
0: 所以咧而家
1: 点解虾膏唔系一劈嘅咩？
0: 本身蝦膏一嚿嚿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將佢即係
2: 入樽嘛。
0: 我哋其實炒香咗。其實咧，而家個版本叫熟蝦膏，其實就即係好似蠔油咁樣用法都得㗎啦。即係你直接攞嚟撈面食都得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我哋做依個版本咧，就係、是、方便啲客人去容易去煮餸。
4: 你講嗰啲一磚磚嗰啲係阿嫲用嗰啲嘅，
1: 嗰啲就真係唔識整啦。
4: 嗰啲你俾一磚我，真係點點拖真係點算？
1: 我細個問過係咪攞嚟起樓嘅，知唔知？
4: 喂，嗰一磚，
2: 你講緊咧？
1: 我就係。
4: 生用的煮饭，唔好话声。
1: 就小朋友童言无忌、嗯、是不是也为了这个事情也开始就迎合到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的市场之下，就是慢慢的去到不同的市集啊，或者外面的不同的一些可能商场里面去推广你们的不同关于 南亚岛里面的奉茶人情的产品这样子呢？
0: 哦，是啊是啊，其实、有时、出去摆市集展销呢其实都很难忘的、嗯、那、即最大嗰、那個感受咧，喺疫情嘅時候咧，有位客人同我哋講啦，佢話叫我哋努力咁做落去，因為咧我哋嘅產品咧可以幫到佢咯。
2: 嚇、
0: 啊！好，係、啊，令到佢好容易煮到一餐飯啦，俾屋企人食。佢哋即係都會食得好開心咯，同我哋講。係、
2: 嗯、
0: 啊，咁呢番説話就令到我哋深深感受到咧，要有一種使命感咯。
4: 其實係、啊，而且我發現了一個很难受的事实，就悲惨的事情，就是去到某个年纪啦、
2: 嗯，
4: 你开始食唔到出边啲嘢嘅。
2: 哦，
4: 啊，我的经历就是我本人，因为我觉得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不太介意的，就是快餐有一餐，
2: 嗯、
4: 跟住又
2: 杯面
4: 杯面又一餐，
1: 也 OK。
4: 对，去到了身体好像告诉你有一个阶段，喂，唔得，我要食住家饭。
2: 嗯，
4: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么多年没有吃过嘛，所以就需要帮我们
2: 自己煮，所以你刚才就问的那么仔细，就是说，哎、
4: 啊，
2: 如果我拿了那个虾酱、虾膏出来，怎么样煮？
4: 煮
2: 要他要告诉你，这里就是一斤，
4: 一定要很清楚，
2: 嗯、
4: 就是要那个多少 gram 嘛、啊，因为我们是接受不了小许啊、适、嗯、当啊嗰啲、嗯、单位咧，系我掌控不了的。
1: 嗯
0: 系啊，都明白啊，即系譬如大地鱼粉咁，啲客都话啊，点样用
4: 噶？
0: 系啦，咁我都会讲到明啊，我譬如一个茶羹煮两碗粉到啦咁样咯，系、
2: 啊、
0: 啦，即系都会讲翻个份量咁啊，又会
4: 茶羹。
2: 嗯，
1: 咪 teaspoon 咯，茶羹咪就系、是，即系平时奶茶的那个
4: 水呢？水呢？
2: 捞落去嘅鱼粉渗落去，
4: 唔得。比如说你要是500ml 嘅水，就要放半个茶匙。
0: 我要好清楚、那個，
4: 要好清楚。
2: 两碗粉都好清楚喎，
4: 即系500ml 嘅水系几多粉？
1: 你着两咪得咯，使乜咁 precise 啫？你即系着两斤咪得咯？
4: 唔得，
1: 唔得系嘛？
4: 唔得。
1: 哦、oh, ，OK。
2: 呢些客人是不是比较难搞？如果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个客人到你店铺来问你，
1: 茱莉亚跟你讲说公仔面需要几刷这个大地鱼粉的话，你跟他讲什么呢？
0: 我都是话一个碗一个汤碗的份量咁样咯，例如
1: 一斤就一个汤碗系嘛？
0: 系啦，一斤一至两个汤碗咁样咯，系啊。
4: 哦，我有一次去日本买那个就是鱼干了，
2: 嗯，
4: 那个老板他都是很醒目的，
2: 嗯，
4: 他有一个牌在那，他就是写一粒，
2: 嗯，
4: 然后就告诉你是好像是四条
2: 哦，
4: 那个鱼干放进去，然后那个昆布，
2: 嗯，
4: 是他就会比给我
2: 看，哦，
4: 对我就是需要这一种。
0: 哦，好细心哦，老板。
4: 哎，因为可能太多人问他，然后语言又不通，他就喺竹地嗰度噶，我记得。
0: 哦，竹地。
4: 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牌，
2: 嗯，
4: 任何语言的朋友就看 OK 都能懂了。
2: 这个可能朱莉亚也可以参考，
0: 可以系啊，真系可以参考，我都会了解。
2: 现在可以用 AI 来转几个不同的
4: 语
2: 言，
4: 就
2: 韩语啊、日语啊、泰语啊、
4: 英语的 bus 啦，
2: 对啦。
4: 然后就放在那里，那各位朋友，把我们对呀、啊，都将我哋香港呢啲虾膏虾酱啊推广到起码亚洲啦，对不对？
2: 对。
1: 那问一下朱莉啊，关于这个店铺的问题，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店铺也是就是你跟黄先生的一个小 baby 啦，那就是有没有想过说啊，这个店铺在未来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发展的空间，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说啊，他希望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店铺呢？
0: 嗯，其实而家都比較少人做呢啲傳統嘅產品啦，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再多啲推廣，可能用 social media 啊，或者去個人去分享多啲經歷啊，或者可能煮多啲餸菜咁。令到多啲人去認識點樣去運用呢啲傳統嘅產品咯。
1: 嗯，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呢，即作為夫妻檔裡面呢，也會有一些就是作為一個店鋪裡面，又會有一些不同的小爭執，這樣子有沒有曾經試過？因為一些小爭執跟黃先生就是有討論一些很大的討論，這樣子呢？
0: 都有噶，其實都。你話唔嗌交就好難嘅，好難。
4: 佢哋一個係研發部嘅。一个是
2: 销售
4: 部，销售部通常是边个 即
1: 系边个 start 嘅 war 嘅咧？
4: 系咯，
1: 边个开始先嘅咧？

0: 跟这样分享可以吗？就如果你
1: 其实两个都会有的，是啦，两个都会，即是可能做嘢忙的时候都会燥，
2: 咁、
1: 哦、都会燥。
2: 通常边个赢咧？
0: 我知你有没有赢，应该没有赢输吧？应该就是沟通吧。
3: 哪个部门最后可以比较获得
4: 站得起来？
3: 对，
1: 都是制作部。
4: 制作部，OK。
3: 通常都是的，一个公司都是那个研发嘛。
4: 因为他到最后是供不了货。你再炒我就供不了，
3: 我
4: 唔，
0: 你
4: 冇
0: 销售你都
4: 系
0: 卖出嘅啫。
4: 对
0: 啊，哇，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有时候作为十多年的牌子来讲的话，是很难的事情。有没有想过做，想过说你能会做到十多年的时间呢？
1: 之前都冇谂过做咁长嘅、哦。
4: 但是你辞了银行那个工作、哦。
3: 但是没想过的、
0: 啊、你做一起退休都没所谓的，可能是。
1: 是啊，都希望努力啦。
3: 即我就信个研发部的同事是可以令到我们生意兴隆。
4: 而且他是他的老公。
3: 对。OK, 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黄太太接受我们的访问。
4: 谢谢
3: 大家。
0: 谢谢。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你播报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级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的员工将获评为第4至第6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鹤贝英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直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直系数目占到整体的2到3成。市政报告提出要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的管理，希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通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当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也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也将继续开展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做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也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

0: 昨天，而是每一次想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实体 CD Daniel Hope 在、以他本人的姓氏命名的专辑 Hope 当中送来的 Dream A Little Dream。在优美旋律和优质录音当中一起度过月宇宙啊，的周六音乐时光，在普通话台雨波 Benny Stranger in Paradise。

还有古典和爵士的跨界融合感觉哈，那是美国发烧级的爵士女歌手 Simone 或派多位的顶级乐手在维也纳灌录的曲目啊，《Stranger in Paradise》的 New Romance 新浪漫感觉的演绎。

接下来这曲 Moon and Sand。Eddie Higgins' Dead Trail。

啊，很喜欢这个尾声的处理啊，这个 outro 把大家继续带入一种沉浸式的梦境聆听当中啊。来自挪威著名的创作歌手 Uni 啊，那么当时他是第七张的个人专辑，也跟许多优秀的乐手一起来演绎多首的原创的作品。刚我们听到的是他重新演绎了 Johnny Mitchell 的著名的 Both Sides Now， 自弹自唱的演出。

经典的《Love for Sale》的又一个精彩的演绎啊，主唱的是Siri， 真的是叫 Siri 哈、啊，不是那个电话的这个人工智能助手，来自挪威的沙拉燕子乐队，有女生 Siri， 还有两名的 bass 手啊，一名鼓手，一名 saxophone 手，五位成员来组成。融合传统和革新的乐风，以及来自女生 Siri 的一种感性的嗓音啊，在沙拉燕子乐队30年纪念专辑当中演绎了这一曲 Love for Sale 啊。粤语宙继续实体发烧聆听啊，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

精彩的一曲啊，来自Ken Pavlovsky 的Quartet 啊，四重奏当中为大家演绎的这一曲叫做《小花》啊，那是爵士乐历史上非常知名的一首经典曲目。当年呢是美国爵士高音萨克斯风的大师啊，同时也是单簧管大师哈、啊、，Sidney Bechet。西德尼贝彻在1952年的时候创作的啊，那么有很著名的原版，那也有之后的再度演绎的版本，许多著名的单簧管大师哈、啊、爵士大师呢都演绎过这一曲。那我们刚刚听到了 As a Venus Vocal Trio Audiophile CD 当中的选择收录的版本。继续由他们这个四重奏带来另一曲 Blue Bossa。

哇，我真的是要拍烂手掌的一曲啊！那也是呢，在后段，尤其是啊，想闭起眼睛来呀、啊，感受啊，萨克斯风大师来吹奏这一曲的时候，一种的心境啊。Ken Babowski 呢是跟丹麦的哈、啊、叫元老级的一位、爵士钢琴家 Ole Karkansen 的四重奏啊来演绎的名曲。分别以萨克斯风还有单簧管来演绎，抒情调式当中也流露一种非常浓厚的怀旧韵味，非常动人的一个录音呢、啊，来自于明达Master 2021啊 Superior 的 SACD 当中呢，选来刚刚这一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在月宇宙继续实体发烧聆听。Archie Shepp 的四重奏。演绎 The Thrill is Gone。

啊，优质的爵士录音 The Thrill Was Gone 来自于 Venice 的 Vocal Trail Audiofield 的 FACD 版本。当然我们听到的是 CD 层呢，已经是感受到一种非常宽广的录音音场。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继续沉浸聆听啊，这里是月宇宙啊，待会1点到2点的 HiFi 宇宙节目时段，粤语广播会跟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赵一敏蛮哥带来2地的 HiFi 发烧资讯，还有发烧单曲推荐，可以聆听到最新的 Beatles 的 Michelle 2026年的 Mix 版本，当然还会送来梁咏琪 Gigi 在粤宇宙 HiFi 宇宙的专辑访谈的第2部分。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的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的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直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直系的数目占到整体2到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到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和贝英就说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然会有升职的晋升的机会，因此呢仍然是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都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评估。市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的管理，希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地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的粤艇南下消息。他表示呢，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的企业也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通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做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呢，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 分享美好时光。
7: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有些黑心商人会把食材浸泡甲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10: 除了蔬菜之外，很多时鱼类，譬如大鱼、白饭鱼，它比较软身的那些甲醛，它会令到它的蛋白质比较结实。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是很多水分，很易坏的嘛。它浸了之后个鱼身就比较挺一点，那些人会觉得好像很新鲜这样样。甚至会放落一些急冻的，譬如内脏啊，那些它们都会，或者粉丝啊、腐竹啊，它令到它的人性会好啲嘅，即系冇易断啊！每个食物佢本身都有个特性，有个质地。即系如果你系打破咗大自然一样嘢，你就要有个怀疑性啊，个怀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会唔会加咗啲嘢咧？咁样咯，系啊。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2: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

0: OK， 咁啊话咁快又嚟到十月份啊，第二期嘅节目啊，咁啊秋意咧就更加去明显啊。咁啊虽然呢两日又好似热翻少少啦，咁但系咧喺内陆地区啊，咁啊朝尤其是系日夜嗰个温差比较大啦，尤其是晨早啦 ，Benny 翻平日翻早嘅时候咧，感觉到啊呢一阵嘅秋意啊，真系好舒服兼好浪漫嘅。咁喺呢个浪漫嘅金秋时节当中啊，欢迎大家再一次嚟到星期六中午啊，咁啊呢个时间同大家一齐咧，咁啊 high five 一番嘅，咁 high five 宇宙节目畅游 high five 嘅音乐世界，咁啊节目又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赵伟敏敏哥嚟到节目当中同 Benny 咧一齐主持嘅，敏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好高兴咧又喺节目当中同大家见面啦，今期节目咧依然咧同大家分享咧两地嘅呢一个 high five 资讯啦，咁啊分享咧就系 Benny 带嚟嘅采访嘅下半部分，咁啊当然咧有啲新嘅靓嘅音乐咧，亦都第一时间同大家去一齐欣赏啊！咁、今期节目咧就我哋马上咧开始呢一个双方嘅呢个发烧资讯嘅介绍啦。咁、首先咧，我同大家去讲到嘅就系嚟自美国嘅一个老牌嘅呢个扩音机品牌啊。咁啊，佢嘅缩写咧就叫 AR 啊。咁啊，佢哋咧有一个型号叫 LS3 嘅前级。咁啊，今次咧呢、這个 LS3 咧就呢、這个经典型号咧就系换咗新装，咁并且咧就加上咗现代嘅一啲嘅好似触屏啊呢啲咁样嘅功能啦。咁啊，令到咧呢、這个经典嘅真空管放大嘅呢、這个呢、這个机器咧，变成咧现代人咧乐于接受嘅一个新嘅型号。咁当然啦，已经唔系真空管啦，咁啊变成咗晶体管嘅呢个机器啊。
0: 系冇错。咁其实呢一个嘅品牌咧，咁已经系超过50个年头啦。美国方面咧已经被誉为一个经典嘅牌子。其实而家睇落去咧，佢嘅新产品咧依然系好贯彻佢哋经典嘅一个嘅造型，但系内里当中咧，当然都有变化嘅。
1: 咁要讲翻啊，呢个 LS3 啊，咁系属于呢个 AR 品牌嘅一个好经典嘅型号啊。咁最早嘅时候咧就系叫 LS3， 咁后嚟咧中间咧就加咗一个横杠啊。咁但系咧我哋依家睇到咧加咗横杠之后咧，佢就系变成咗呢一个由原来嘅呢个电子管啊，变成依家嘅晶体管放大啊。咁并且咧喺前边嗰度咧系加上咗呢一个嘅触屏，咁啊使到整个嘅机器咧系睇上嚟咧好有呢一个嘅现代感。咁啊讲翻啦，咁啊呢一部嘅机器咧，佢虽然咧用咗系晶体管放大啊，咁啊但系实际上咧佢系用到 Class A 嘅呢一个输出嘅架构啊，咁啊同样咧系好有呢一种嘅胆味。咁啊喺整体嘅设计当中咧，采用全平衡差动嘅放大设计啊，咁啊坚持采用咧就双单声道嘅设计。咁啊，特別咧，好強調咧聲道嘅分隔度同埋獨立性，呢、這個咧係靚聲之源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到咧呢、這個新版嘅前級咧，佢係好強化咗就係電源嘅部分啦。咁啊，大家知道咧，電源增加呢、這個效果咧，佢嘅聲音咧提升咧係比其他嘅部分咧都係要大嘅。咁另外咧，亦都睇到咧呢一、這個前級咧，佢有一種無組化嘅擴充啊，咁啊，因為咧早期嘅呢個版本咧，咁啊只有呢、這個譬如好似佢嘅唱頭放大啦，咁啊只有呢個 mm 嘅，咁但係咧依家咧我哋唔單止咧可以去選購呢個嘅 mm。唱頭 MC 唱頭呢個放大模組啦，咁啊仲有咧 DAC 啊呢啲咁嘅新嘅呢個 model 咧係可以去選擇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咧佢整個嘅嗰個人機界面啦，咁啊由傳統嘅旋鈕咧就係變成呢個觸屏啦。咁啊特別咧對於依家手機長大嘅新一代咧，咁啊呢個觸屏咧係好有呢一種使用嘅直觀嘅感覺啊。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咧，佢喺線路方面咧，就係回歸到咧非常之即係扎實同埋好有呢一、這個。 傳統嘅呢個嘅線路啊，咁、所以咧令到咧整個嘅聲音咧係擁有嗰種傳統扎實同埋咧好豐滿飽滿嘅聲嘅。
0: 嗯，冇錯。咁呢一個都係呢一個嘅佢哋自家音色方面嚇，咁一個嘅傳承啊。外觀工業設計咧，咁啊都係傳承咗㗎。咁好簡潔一塊面板，咁啊兩個旋鈕掣。中間當然嗰個竹紅屏咧，就其實相對嚟講係比較大嘅嗰個面積啊，變咗咧係好多嘅功能都集成咗咧喺個竹屏上邊啊，包括咗原本即係嗰啲嘅輸音掣啊咁等等啊，咁另外一個細微嘅改動咧，就係左右嘅大扭掣咧，咁就而家係跟翻大部分消費者咧習慣嘅嗰個配置位置啊，左邊就係信源選擇，右邊就係 volume 啊，個音量扭掣啊，咁之前佢哋有一個好得意嘅講法就係、佢哋間廠咧好似左手嘅人比較多，咁所以咧咁將嗰個 volume 咧就擺喺左手邊啊。咁之後咧亦都算啦，咁啊隨大流啦，咁都費事啊。咁啊買翻嚟之後，咁啊好易扭錯啊。咁所以今代咧都啊咁啊靜雞雞咁啊調翻轉頭啊，咁啊擺翻左邊選擇，順源右邊扭音量啦。
1: 咁啊再講翻啦，咁啊呢一個牌子咧，佢嘅聲咧係有特徵嘅，特別咧佢嘅前級，咁啊好多發燒友咧都好記得，咁啊，依家咧由呢个当年嘅胆石混合咧，依家变成咧一个晶体管啦。咁啊，如果系啲声差咗咧，咁啊消费者咧系唔会接受嘅。咁但系咧听过嘅人都提到啦，咁啊呢一个嘅新嘅前级 LS 杠三啊，咁啊保持住咧嗰种声音嘅厚度同埋通透感，咁啊特别咧中频嘅声音嘅呢个密度同埋声音嘅质感咧，应该讲系相当好。咁而且咧亦都唔会损失呢个透明度啊。咁啊呢个咧对于现代嘅录音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啊，因为咧现代嘅发烧友咧，佢哋系讲求咧嗰种传统嘅口声之余咧，亦都要有足够嘅分析力同埋动态嘅余量啊。咁啊呢一个咧对于机器嚟讲咧，其实啊真系唔容易嘅。咁啊所以咧呢一个经典嘅牌子 LS3 咧，喺呢方面咧，虽然个样咧有咗新一代嘅变化，但系咧佢嘅声咧亦都跟住上到，咁啊令到咧呢个经典嘅型号咧更加符合咧现代嘅发烧友嘅使用啊。咁啊关于呢个机器咧，咁啊成品出咗嚟之后咧，我哋有机会可以听下，同大家分享下佢嘅听感啊。
0: 好，呢边咧就 Benny 呢边就带嚟呢一个咧咁啊讲听感吓，咁啊亦都咧佢呢一个型号出咗嚟之后咧，就好多嘅评论都话咧，佢有少少神奇嘅地方就系咧，佢会令到你好想去再听翻啊你以往听过嘅几乎所有音乐嘅，咁啊包括咗专辑啦，包括咗单曲啦，咁啊由于咧佢呢一个嘅磁流体驱动单元啦，咁啊第一次咧系做到咧呢个40mm 啊，咁啊融合咗咧喺旗舰头戴蓝牙耳机当中啊，咁啊所以咧佢喺中高音方面咧，咁呢一个嘅特色咧，咁就系可以讲系前所未有啊！咁所以呢一个嘅产品宣布推出嘅时候咧，咁喺呢一个嘅网上边啦，咁亦都啊带嚟好多嘅回响啊！咁啊讲紧就日本 T 字头啊，咁呢一个大集团旗下嘅旗舰嘅HiFi 嘅品牌啦，咁始终吓咁啊系由呢一个嘅黑胶啊、信源啊，同埋一个 in-ear monitor 方面有特色嘅 in-ear monitor 方面咧，咁啊翻翻嚟之后咧，始终啦，咁啊都保持住啊，咁啊忠实还原音乐人期望嘅声音，作为佢哋嘅呢一个嘅设计嘅核心吓。咁所以今次咧呢一个 A1000 啊，今日呢个头戴嘅蓝牙咧都延续呢一个嘅理念啊。未包括咗驱动单元啦、振膜材料啦、圆边嘅结构啦、声学嘅设计啦、同耳部嘅贴合度等等呢方面咧，咁都系经过咧好呢一个嘅具体啊咁嘅设计嘅，咁佢哋就要信一个比较佢哋觉得比较紧要嘅一个目标啊，就系咧要低失真。咁第一要低失真，咁第二咧就系要有头戴耳机特有嘅一种宽广嘅声场同埋规模感啊。 用翻一个大嘅口径驱动单元。之前咧系入耳式型号当中咧，佢哋已经动用咗呢个磁流体嘅技术啦。咁喺呢一个嘅 AZ 一百啦、TZ 七百当中啊，今次咧就用到系呢一个40mm嘅磁流体驱动单元咧，就有啲难度，因为大口径嘅驱动单元咧，咁啊更加难去呢个控制嘅，咁所以佢哋都全新开发咗一个控制嘅呢个技术。咁讲翻磁流体咧，就系呢一个嘅磁性同埋液体兼具两方特性嘅一种嘅功能材料啊。咁呢一方面咧，佢加入咗呢一个嘅耳机驱动单元之后咧，可以咧有助驱动单元咧精准地去运动嘅。咁从而去实现咧高精度嘅音乐再现啊！
1: 咁啊，讲翻啦，呢一个耳机咧睇落去咧就都几型嘅，咁啊好有时尚感啊，咁啊，并且咧佢睇落咧就好似嗰啲包耳仔嘅耳机咁，但系咧佢又唔系好大，咁啊，所以咧又唔会好似有入耳式耳机咁样有嗰种听诊器效应啊，咁啊，所以咧使用起身嘅时候咧嗰种效果咧真系几舒服，咁啊适合咧长时间嘅聆听啊。
0: 系啦，冇错啊，咁啊佢呢一个咧都喺坊间测评嘅评测嘅时候咧，亦都啊咁啊对于佢有多种嘅自定义嘅 EQ 咧做咗啲嘅测试啊，咁啊佢嘅呢一方面嘅效果咧系的确咧咁啊俾好多测试嘅朋友们咧都留低咗比较深刻嘅印象啦。咁当然佢 USB 嘅直连嘅时候嗰、那个功效发挥就最大啦，而且咧系有一种咧咁就积极同埋襟听嘅一个嘅调音啊。咁啊有啲评论咧已经誉佢为咧六边形嘅战士啊。咁啊喺呢一个嘅价位上面咧，甚至乎可以向上咧咁啊打即系叫做去对阵咧再高一级。价位界别嘅呢一个嘅对手啊，咁呢一个咧就依家已经啱啱上市咗啦，咁有机会咧喺零售商啊嗰边去听一听啊，咁嘅实际嘅效果系咪咧真系做到呢一个嘅超乎性价比咧？咁佢呢一个嘅对称圆边技术啦，同埋呢个磁流体嘅驱动单元，究竟啊咁可以为佢带嚟几多嘅？一个嘅赞誉声咧，咁就要即系喺消费者验证之后咧，先至即系真系可以俾到一个答案俾大家啦。咁当然啦，呢个亦都系好耐以嚟啦，咁T 字头嘅呢一间嘅厂家啦，应用佢哋新技术推出嘅新嘅作品啦，咁年度嘅呢一个嘅产品咧，相信都会。在今年的头戴蓝牙当中呢获得一个席位的。咁今次就带来这个的产品介绍啊给大家先。
1: 咁真是犀利啊，六边形战士真是好打得的。咁所以呢这个产品呢都值得留意啊。咁好啦，我哋下面呢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咁上个星期呢就同大家带来呢梁咏琪的采访啊，咁听了一半嘅啫。咁采访好精彩啊，咁依家呢仲有下半部。
0: 继续咧，咁就去一起去重温经典之余咧，咁啊带嚟新专辑啊新创作当中一啲嘅幕后嘅点滴啊。咁啊头先话咧，咁新嘅聆听系统咧就好想咧等大家咧系即系有听翻啊之前嗰啲嘅作品啊，咁喺訪問當中咧，亦都結合咗啊，咁佢往時嘅一個嘅即系列嘅作品啦，同埋今時今日嘅創作嘅作品啊，咁如果有機會咧，喺一啲新嘅，我相信大家都有呢一個機會啦，咁係用新嘅呢個設備咧，咁聆聽翻咧，咁歌手啊、創作者啦，咁唔同階段嘅一啲嘅作品啊，相信都有好多嘅發現。咁今時今日咧，佢都依然咧係好專業啦，咁同唔同嘅監製。嘅朋友啦，咁亦都好有经验嘅，譬如话陈少琪啊、黄韵玲啊、等等啊，去做一啲嘅新嘅音乐嘅尝试啊，同埋探索嘅，咁亦都可以发掘到咧佢嘅音乐里边啊成熟嘅一面啊，咁跟住嚟就带俾大家咧，咁梁咏琪访问嘅第二部分啊，喺 HiFi 宇宙。
1: 好啊，我哋一齐听听Bandy 嘅呢个采访下半部分。
2: 耳听此情，身临其境。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0: 所以咧，大家都需要咧，就其實唱歌嚟講啦嚇，咁啊vocal 嘅老師啦，或者監製啦，咁啊當中咧都俾到啊，咁啊歌者好多嘅一啲嘅即係交流同埋協助啦，係啦。咁今次亦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名字啊，咁啊啱啱提過一啲嘅作曲人或者監製嘅名啦，咁啊呢一個以下呢個名咧就不得不提噶啦。亦都是我朋友嚟嘅，陳少琪老師。
1: 哦，陳少琪係啊，佢幫我即係製作咗好多歌，尤其是廣東歌好多，
0: 係冇錯。
1: 今次佢都有，今次嘅專輯入邊佢都幫我製作咗三首歌。
0: 包括主打嘅《温柔的存在》的製作，
1: 應該係四首啦，因為《温柔的存在》兩個 version。咁啊，《温柔的存在》啦，苗金啦，同埋怎麼了，
0: 係咁啊。見到上次咧，咁啊，亦都有好多喺佢嘅微信啦，佢嘅微博。

0: 你们认识了多久了？有好一段时间
1: 应该是2000几年就认识， okay. 但他写歌给我其实蛮早的了，就是我几乎每张专辑都会有他的歌。对，然后他后来我在 EI 公司的时候，他是里面的一个音乐的总监。对，所以我很多张专辑的企划，A&R 都是他来主理的。对，他也有非常多的创意跟 idea。 我记得有一张专辑是以跟 fashion 有关的，跟时装有关的。里面就是我们整个所有的歌，每一首歌都是以时装为主题，比方说庄园啊、名模啊，还有还有好几首，对，很多。然后我们整个封面也去到米兰去时装周去拍呀、MV 啊什么，所以当时候做专辑的企划其实是很好玩的。对，
0: 刚好也是这个陈浩奇老师也是一个很爱美的人，
1: 是
0: 对，
1: 他写给我的词就是最特别了，就是他写给我的歌就很像他写给我的一些一封家书这样子。每一次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不同的启发，或者是教导了。像灰姑娘就是他的最在我的身上最
0: 能够
1: 创最守本名句。对，灰姑娘
0: 是、就是、
1: 不止啊，还有很多。
0: 对，真的是经过了解之后呢，就把这个作品渗透到哈这个内容当中去了啊，也是巩固了啊两边的这个友谊啊，我在那里的邀请都有珍贵，
1: 也巩固了我的广东歌的事业。有很多经典歌，很多经典歌就是都是出自他的词。
0: 对，
1: 不止他了，其实我觉得香港优秀填词人还是非常多，非常多。
0: 对，但全媒体它是那种的很立体的一种全方位的艺术工作者，他其实还属于高中。
1: 对，演唱会他也有做过我一两次的音乐总监。
0: 对，今次其实除了这个陈浩奇老师，当然还有专辑当中还有像赵正熙啊、黄韵玲啊、陈
1: 君
0: 豪啊、等等的，各有特色，各当一面。我们可以听到像这个啦，大家听温柔的存在啊，那么这个在 verse 出来之前，那几下的钢琴，在跟这个 verse 做一个的融会的贯通，这一种的感觉啊，大家可以记住。另外也可以记住就是远距离当中那种现代的来呢，又很窝心的一种的编曲表演。
1: 对，就温暖，但是又很有时代感。
0: 是
1: 其实那个电话铃声就非常的，我们也选了好多个铃声，就觉得哪个铃声大家会听起来会最能够让大家想起真正打电话或期待对方接电话的那个心情。对，不单是音乐，其实电话铃声也会给你们很多的回忆。
0: 对，
1: 所以这首歌很特别，就是我们在歌词唱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期待着对方接电话的一个心情。然后当最后电话铃声再去响起的时候，在结尾的时候就有一个接电话的男生的声音。对，我就找了我先生来说了一句西班牙文、Hola、然后就给这个歌词歌曲啊，给这个歌曲来了一个很干脆又甜蜜的一个收尾。
0: 也是画龙点睛。
1: 对
0: 啊，然后这一次的制作呢，当然黄韵玲呢真的是很成熟的一个很 pro 加成熟的一个制作人。
1: 是，
0: 对，所以看到这首歌的完成度，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华语榜上面呢能够这样子获得的成绩啊，所以真的是
1: 很
0: 超级实力。
1: 所以所有的比方说徐佳莹啊跟葛大伟他们的词曲也是很棒。然后刚好就是很重我的自己的心声，因为我经历过远距离，那我希望透过这首歌给所有在远距离关系当中，不管是情侣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我的歌迷跟我也是一种远距离，然后他们怎么样去维持着这种热度、新鲜感还有信任。
0: 对，真的不论距离的远近啊，那真的是有这个歌曲音乐能够把这些很远的距离都同步起来，
1: 对，拉在一起了，
0: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呢会在这个叫做把不同的时空 很巧妙的去缝合起来。
1: 嗯，
0: 就像你这一次温柔的

0: 存在这首歌曲跟花火的一个 echoing， 这个很惊喜的、嗯、对对对。
1: 其实我在想这张专辑我要再做一首词曲创作，就代表我自己想跟歌迷分享的现在我当下的那种人生观，嗯，我人生的状态的时候、嗯、那我就想起就是花火，就是我当时26年前的一个状态，我想跟歌迷分享。那我想说为什么不来一个延续的版本，那不如用它原来的和弦，然后我在上面再谱一个新的旋律跟歌词，那变成那两首歌在写的过程中我就要不停的在听着花火这首歌，然后用现在的心情去回答当时候的一些内容，对，所以不管是旋律有缝合，跟当时缝合，连歌词的内容都有的，
0: 嗯，
1: 对，比方说提到，以前花火就说，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嘛，现在我怎么看待风雪呢？我就在这边写到，就是原来风雪只是一场梦，然后岁月还是匆匆的留给我同一个笑容，就。有说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我依然是没有变过，留着同一个笑容给我，岁月待我是不错的。
0: 嗯，哇，真的，刚刚这个你用普通话来讲那几个花火里面的歌词的时候，我这边突然间麻了一下，那个旋律，
1: 嗯。
0: 原来风雪系啦，咁样。
1: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很年轻，所以那时候觉得所有的考验都是一种学习。
0: 是是是。
1: 那我觉得现在呢，已经过了那个时候，现在就是怎么看待风雪，回去去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哦，原来就是一场梦。其实怎么样都会过去的。
0: 嗯，
1: 对，我们能做事情或我们要做事情，其实不多、嗯，我们只是温柔的存在，过好每一个当下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就不要太多的其实就是尖锐的东西去，或者自己不要用太多尖锐的角度去看问题啊，对啊、
1: 嗯、
0: 让大家也是有点隔离 curve， 有一点缓度的，
1: 对对对，像白云一样，
0: 对对对，
1: 白云在流动嘛，
0: 啊，
1: 对，就像白云一样，
0: 嗯嗯。不过呢，这张专辑嘅呢一个，喂，即系双语吓，互相流动。这张专辑的视觉效果呢，咁温柔的来呢，其实都系有啲型格噶、哦，
1: 对，因为就是不想太温柔，已经叫温柔的存在，对，
0: 平衡回来了，
1: 平衡回来、
0: 啊，
1: 其实还是希望能做到 fashion 一点。
0: 嗯、
1: 然后
0: 嗯、
1: 我们这次特别找来一个香港的。书法家矮宁、
0: 哦，
1: 那个香港的书法家、
0: 哎、等一下，陈矮宁的书法家，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他写了"淡"这个字，嗯、那"淡"这个字呢，也是有一种代表着现在的心情，对，一种淡，
0: 嗯、
1: 一种定，对，让我们能够找回内心的平静，
0: 嗯、
1: 能够很自在的，很自在通透的，像云白云这样很流畅舒服的去很自信的淡然的去做自己，
0: 嗯，
1: 所以有写了淡这个字，
0: 这样的一个
1: 对他的，但是他的挥笔是非常有力度的，
0: 嗯，
1: 他的出笔是很有力度，
0: 对，
1: 对，所以在淡然当中也是、嗯、就是在温柔当中他也是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0: 嗯，对，这个就是一种要跟当年的这个影像来这个比对的话呢，就看得出来，
1: 那时候是小狗啦，小抱枕啦，很可爱。现在就用书法了，
0: 嗯，
1: 很明显的一个不一样的、
0: 哎、
1: 一个表达。
0: 嗯，
1: 对，
0: 这个就是一年级新生跟这个叫做生活大师，
1: 对，不同呈现方法，
0: 嗯，
1: 对，
0: 不同层级的，
1: 就比较现在可能就是比用一种比较有艺术感的，
0: 嗯，
1: 比较 artistic 的方法去。用歌词啊，用音乐啊，用书法、啊，
0: 哎，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呈现我们想表达的。
0: 真的，一种就是一种从容，一种的淡定，
1: 嗯，对，
0: 一种的温柔，这一些的词语呢，听上来在繁杂的世界当中，在好嘈杂嘅世界里边呢，都系会觉得系一种舒缓剂啊。好好的一种、
1: 嗯、对对
0: 对、嗯、心灵上是一种的解脱，
1: 一种疗愈
0: 疗愈、
1: 嗯
0: 啊、又疗愈又有鼓励， 最后非常感谢自己的就是呢，这个坚持推出有实体的这个专辑，系啦，都系啊 CD 啦，咁样咁就啊希望亦都有黑胶同埋更加多嘅实体嘅版本啦，
1: 系
0: 啦系啦，
1: 黑胶嘅话，其实而家真系好多人都好想收藏黑胶，因为觉得系一个即系音乐嚟讲，黑胶都是一个最 iconic 的收藏的一个物的时代的产物，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考虑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 CD 呢已经是一个呢很值得去珍藏的，是的，即是的 version
1: CD 是我的年代，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时代产物，
0: 是的，而且你讲听呢真的没老老实实了， CD 真的会听多一点，
1: 是
0: 因为它一拍开粒仔呢，
1: 是
0: Soup 咁样吓，咁就可以 play
1: 系
0: 啦，咁就喺日常嘅一种嘅实际嘅聆听方面咧 ，CD 其实系有优势嘅，
1: 音质都系唔同嘅，
0: 系啦，冇错，而且话 CD digital 啦，但系喺处理得好嘅话咧，咁啊好多 HiFi 又都知道啊，咁啊去好即系好好嘅搭配，亦都令到 CD 系出现咗好好嘅 analog 嘅感觉嘅，
1: 系，
0: 对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结合咁啊一个公仔书啦，结合呢一首歌唔同嘅一个嘅器材啦，咁啊去表达去聆听啊，咁啊艺术家嘅表达，由支持嘅呢一个嘅词曲作者开始去尝试了解呢个心境，编曲者嘅心境，制作人嘅心境啊，设计视觉艺术
1: 嘅用心，
0: 系啊，咁啊系一个嘅融合。咁呢一种嘅存在，我哋最后将呢一个嘅关键词落翻喺存在呢度。呢个存在系值得永远珍藏的。
1: 系啊，同埋我谂对歌迷嚟讲更加难得啦，即系今年嘅。配合埋演唱會，即係第三十年咁，即係對佢嚟講係，佢哋一定會收藏噶啦。
0: 冇錯，係一個好珍貴嘅 memory。而家嘅記憶體咁貴啦，咁但係我哋呢一啲嘅記憶啊，未來係呈現翻而家嘅記憶，而家再連接翻過去的記憶，呢一種係無價嘅。
1: 係啊，係
0: 啊，冇錯，係啦，咁就可以希望大家多啲去即係關注。实体音乐温柔的存在，亦都多谢支持 Lavinky 喺乐宇宙、HiFi 宇宙嘅访问吓，唔该晒。

0: WiFi 宇宙。
1: 好啦，咁都探索到啦，咁呢一个嘅一张专辑当中一个特色啊，咁亦都好精细地铺排，都有唔同嘅音乐人咧一齐去用心去打造啊，咁专辑里边嘅每一首嘅歌曲，咁最紧要咧系有质啦，有量啦，咁亦都有情怀嘅连结啊，咁大家从佢最新嘅双语呢一个嘅两个版本嘅呢个新嘅单曲啊《温柔的存在》当中咧。咁亦都可以感受到咧，咁就与过往作品之间一个好巧妙嘅空间联系啊！咁亦都带俾大家一个期待啦。咁嚟紧佢都有全新嘅演唱会咧，会奉献俾大家嘅。咁呢个时间咧，咁都好开心啊！佢可以喺学宇宙开花宇宙嘅节目当中咧，咁率先啊就分享咗佢嘅感想啊！再一次唔该晒朱志梁咏琪嘅，
2: 好啊，咁啊辛苦 Benny 啊，同我哋带嚟咗呢个咁详尽嘅采访。咁啊跟住落嚟咧，到我哋双方咧系呢一个推荐发烧单曲嘅时候啦。咁啊同样啦，我首先咧要同大家讲下咧喺今个星期当中嘅一个重磅嘅出品。咁啊呢个咧就系、是、应该讲系市场最知名嘅呢一个流行嘅组合咧，就系 The Beatles 啊。咁啊，佢哋咧有一个专辑叫做 Rubber Soul 啊。咁啊，喺今个星期咧有新嘅呢一个制作系出现啦。咁啊，呢个 Rubber Soul 咧系披头士咧佢哋嘅呢个应该咁讲啊，系一个第六张嘅呢个专辑啊。咁啊，并且咧系属于佢哋咧全心去進入到 studio 嘅呢個 album 嘅製作嘅一個轉折點嚟嘅。咁啊，以往咧，佢哋咧喺呢一個製作當中咧，佢哋亦都應該講係經過咗好多嘅過程啊。咁啊，留低咗唔少嘅材料。咁啊，依家講翻啦，到咗2026年咧，咁啊，由當年嘅呢一個監製嘅仔叫 Josh Martin， 咁啊，對呢一個嘅當年嘅素材咧，重新進行混音，係做咗一個新嘅 mix 嘅版本嘅。咁啊，注意啊，唔係 remaster， 係 mix 啊。咁啊，即係意味住咧，佢新嘅 mix 咧就意味住同我哋平時聽到嘅嗰啲嘅版本咧係應該講唔同嘅。咁啊，喺呢一個嘅專輯。經過咗 mix 之後咧，咁啊當然咧有新嘅面貌同新嘅效果，咁啊依家咧係攞翻出嚟，咁啊另外咧呢個專輯咧，佢並唔係簡簡單單咁樣去一個呈現嘅，咁啊佢係以一個套裝形式咧係嚟發售，咁啊除咗呢個新嘅 mix 嘅版本之外咧，仲收錄咗原始嘅單聲道嘅呢一個錄音，咁以及咧喺美國嗰邊咧係有立體聲嘅版本嘅，咁所以咧就好得意啦，咁啊變咗咧就好似係三隻 CD 嚟嘅，咁啊第一隻咧就係新嘅 mix 嘅版本，第二隻咧就係原始嘅單聲道，第三個咧就係美國嘅立體聲版本，咁但係咧佢哋曲目唔係完全一樣嘅，好似美國嘅立體聲咧入邊咧有啲曲目係冇嘅，咁啊並且咧有啲新嘅素材，咁啊呢一個咧自然咧就成為咧喺今個星期咧最矚目嘅一個製作，咁啊我諗咧喺呢度咧就同大家一齊去聽下啦，呢、這個專輯入邊咧就係、是、新做嘅呢個 Michelle 啊，咁啊呢一個咧係應該我覺得咧係一個女仔嘅名嚟嘅，咁佢哋咧去經常咧唱一啲作品入邊咧提到女仔嘅名嘅時候都幾深情嘅，所以咧我哋同大家一齊聽下呢個作品啊，唔係好長，兩分零鐘，咁但係咧都幾有呢、這個幾有氣氛嘅。
1: 2026 mix 版嘅 Michelle 啊。

0: 我哋刚才咧听过咗就系呢个今个星期最瞩目嘅一个 Beatles The Beatles 嘅一个新嘅制作啊。咁啊，虽然咧佢哋咧已经人唔喺度，咁但系咧因为留低咗足够嘅素材啊，所以令到我哋咧可以听到新嘅制作啊。咁啊，呢个咧大家亦都好开心。咁好啦，跟住落嚟咧到 Benny 呢边啦。
1: 实体收藏嚟讲咧，真系好有意味噶。咁啊，又有当年嘅版本，又有单声道版本，同埋呢个嘅新 mix。嘅版本啊，咁对于用唔同器材攞嚟做研究嘅朋友咧，咁最开心啦。咁跟住嚟咧，咁Benny 呢边就推介啦。咁乍望落去咧，其实张专辑嘅封面嘅呈现咧，咁嗰个色系咧都几接近下嘅。咁但系 Benny 呢边就系一张嘅爵士嘅精选啊。咁呢一张咧就亦都可以去做研究，亦都可以咧咁就摆低啊，唔使谂咁多住，咁就只需要摆落 CD 机度，咁play 啊，咁play 呢个 track 啦，咁慢慢去感受，咁就 OK 噶啦，可以谂少啲啊。咁呢一个系嚟自呢个嘅 Venice 方面啦，咁 Vocal and Trial 嘅呢一个嘅 Audio File 嘅一个嘅精选啊，咁佢哋有个名叫爵士精选精彩绝伦啊，咁亦都啦，咁系当年嘅明达啦，咁同呢一个嘅攞咗日本呢一个嘅爵士方面、爵士乐方面嘅厂牌啦 ，Venus Record 方面啦，攞咗一啲咧最顶规格嘅呢一个嘅发烧录音嘅精选吓，咁出曲目当中啦，咁亦都系好多耳熟能详嘅名字啊。咁今次咧咁都系因为咧咁感受到啊呢个秋日呢种嘅浪漫气息啊，咁所以咧就亦都拣嚟呢一张嘅示范录音精选当中嘅第一 track 啊 ，Autumn Leaves 同大家去分享嘅。
0: 好啊，我哋一齐欣赏。

0: 啊，呢、這、一个咧真系啦，咁啊平时如果工作繁忙嘅话，喺周末咧听到呢一种嘅爵士音乐啊，呢一种嘅浪漫啊，呢一种嘅舒服感觉啊，咁啊真系好似入咗个。入咗个梦境当中啊，唔想行翻出嚟啊！咁如果系想即系听多啲嘅话咧，咁啊记住每个礼拜留意翻我哋节目啦，咁啊尽量都同大家一齐都系减减压啦，咁啊亦都送嚟好舒服嘅啲单曲啦，咁啊有音乐感啦，亦都有呢一个嘅录音嘅技术啦，咁啊两方面咧，咁啊就陪住大家咧一齐咧度过呢一个嘅星期六中午嘅时分啊！咁啊亦都多谢大家咧，咁啊聆听我哋收听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咁啊，可以上翻去 RTHK on the Go app 咧，咁啊注册会员啦，咁啊可以听翻我哋往期嘅节目嘅，咁啊亦都再一次唔该晒敏哥喺节目当中嘅时间啦。
1: 嗯，多谢大家嘅收听啦。咁啊，每个星期咧最开心咧就系同大家揾到呢啲系好能够打动人嘅呢个靓音乐啊。咁啊，亦都多谢大家同我哋一齐欢度呢个快乐时光。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啊。
0: 好，下个礼拜《嗨翻宇宙》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的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直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约41000人。直系数目占整体2至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至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和贝英说无需担心，指出这一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

0: 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市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与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也会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停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

0: 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3: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3: 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4: 哎，吃早餐啊。

由这首歌曲来开启今天的好样音乐，歌名叫做早安晨之美呀。但是有多少人现在才起床，已经 miss 了早餐。不过现在有这个全日早餐的这个概念啊，几点都可以享受早餐的美味。

早餐可以晚一点吃，但是属于早晨的那一道晨光，可能真的要准时起床才能够享受得到。阳光宅男

99年出道，他们本来叫做 Snowman， 然后改名为 Swing 啊。这首《大大公司》讲述的就是，尽管最后要解散，但是音乐始终是无价。刚刚听过有这首作品，来自组合，他们是 Swing， 有这一首歌曲《大大公司》。公司虽然已经结业，但是回忆依然是无价。接下来由 Eason

Eason 陈奕迅有这一首《Look Cut》。刚刚的那一几首歌曲，会不会也是描绘了每一个都市人呢？周末的时候，一组生活的写照呢？欢迎大家今天选择留在收音机旁边，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小飞在这里，这里是好样音乐。接下来同样是一对组合，他们是 VRF 下雨天。

特别让人容易思念，思念起特别的你，思念起过往特别的爱。伍思凯有这一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继续，同样是雨天的故事，一场夜雨里的故事。刚刚听过的有下雨天，现在同样是跟雨有关，朦胧夜雨里，妹姐梅艳芳。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刚刚听过的有梅艳芳《朦胧夜雨里》，接下来有一首合唱作品《慢慢的陪着你走》，一起感受这一份的浪漫。

慢慢的陪着你走啊。唱歌的有梁艳玲，还有蔡继文，有这一首相当经典的合唱作品。接下来同样是合唱歌，唱歌的有叶玉卿加上张礼基，一切都为爱。

刚听过有一切都为爱，接下来送给大家有这一份真爱，真爱在明天。

一首《难忘你》，送给大家有 Sandy 林忆莲的版本。接下来有这首合唱作品，歌名叫做《黑破了》，鲍小子以及许秋怡。

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尽管这个小时呢要送上最后一首作品呢，下个小时将会有更多的好歌送给你。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带来有这一首《忘记他》。唱歌的有关淑怡。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直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直系数目占整体2-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经达到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和贝英说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教评核的准则，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市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与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也会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停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管制物品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以外，也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与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 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6: 晚风中，
7: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8: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8: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8: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9: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0: 有些黑心商人会把食材浸泡甲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11: 除了蔬菜之外，很多时候鱼类，譬如大鱼、白饭鱼，它比较软身的那些甲醛，它会令到它的蛋白质比较结实。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是很多水分会易坏的嘛，它浸了之后个鱼身就比较挺一点，那些人会觉得好像很新鲜这样讲。甚至会放落一些急冻的譬如内脏啊，那些它们都会，或者粉丝啊、腐竹啊，它令到人性会好啲嘅，即系冇易断啊！每个食物佢本身都有个特性，佢个质地。即系如果你系打破咗大自然一样嘢，你就要有个怀疑性啊，个怀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会唔会加咗啲嘢咧？咁样咯，系啊。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开始第二个小时好样音乐，大家好，我是小飞。带来这个小时的第一首作品，有这一首歌曲《原乡人》。

来自电影《东方不败二风云再起》当中的主题作品。听到的有笑红尘，唱歌的有陈淑桦，接下来有这首歌曲，过去已成过去。

过去已成过去，虽然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但是最珍贵的依然是这些分秒就会变成你我之间最美的回忆。包括每一首金曲，每一首作品带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那么让人值得回味的一首歌。刚刚听过《过去已成过去》，冯伯娟加上彭建新。接下来，屋顶。

屋顶一份美丽的邂逅，有温岚加上吴宗宪。经典男女对唱作品有这一首《屋顶》。接下来有有心人。

送给大家有来自狗狗张国荣，听到的是有心人。其实有没有心很容易就从很微小的一点一滴能够察觉到，或许因为太想爱你所以才这么注意。

只想爱你，太想爱你。这一份的执念成就了这一首的作品，送给大家，张信哲。太想爱你。接下来有非常熟悉的旋律，

最经典的电影配上熟悉的旋律以及这首经典的主题曲，新不了情，晚芳。然后有刘美君的登场，打开眼界。

就像是爱上了一个怪人，但是你总会找到一个原因。刚刚听过刘美君的版本呢，大开眼界啊。接下来有李慧敏。

送给大家有来自 Amanda 李慧敏的作品。讲到他的首本名曲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比如说你没有好结果，活得比你好等等啊。但是这首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呢。歌名叫做蓝色伞下等，接下来由郑伊健。

有这首来自郑伊健的作品，歌名叫做《迷恋》呢。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里是好样音乐。继续好样音乐，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一个周末。从来未发生。

电视剧《一号皇庭》系列当中呢，出了不少经典的作品，而今天选来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苏永康啊，送给大家刚刚听过的《从来未发生》。马上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希望你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容祖儿的告解。也约定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好样音乐，再见。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获评为第四到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的直系纳入第一期评核机制，涉及约41000人，直系的数目占整体2到3成。被问到有60000名的公务员已经达到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为招人头，杨和贝因说无需担心，指出这一批的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子做，有关的员工可能会在评核面见时候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会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市政报告提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的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候发现邻里之间有很多最初是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去处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利于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的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会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去处理。黄冈口岸后天就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黄冈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个部门严密地落实新旧口岸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

0: 进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郑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比较繁忙，过关旅客也需要重新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的需要，暂时不需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的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也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当中可能因为不适当的拧存而滋生的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还有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0%， 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6: 师傅有很多种，
7: 但是能够整亮你的屋子的师傅就只有这种。
6: 师傅有请质量屋教室。
8: 正系翘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咁其实系同小朋友做劳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9: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失火了，
11: 冷静点，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决定离开单位的话就要带上逃生三宝：门石、手提电话、湿毛巾。
10: 楼梯有浓烟呀。
11: 尝试走另一道楼梯吧，如果仍无法逃离，就返回家中把门缝封好，拨打999求救。平日要记得关好房檐门，熟悉逃生路线，火警逃生要学会逃。

是一首美丽的歌曲，非常喜欢的歌，开始了我们这一个星期的音乐节目。来自邓丽君，有她的这一首《香港之夜》。蔡琴的歌曲，你的眼神开始了这一段的音乐旅程。

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之后，有这首歌曲，来自千百惠，又见炊烟。

暖暖的夕阳，还有炊烟的召唤，那是家的温暖。此时此刻，天涯之外的月光又在哪里？

在千里千里之外，也许正有银色的月光笼罩你的窗外。费玉清的《在银色月光下》之后，《月满西楼》，刘家昌的歌。

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往往呢都是朋友们彼此的祝福和心愿。好朋友们还有家人们永远在一起，其实呢也是一种幸福。接下来是他，依然具有一把磁性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听了之后你就忘不了，潘秀琼，韩语打梧桐。

0: 绝代芳华。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一文，上海小姐。

来自吴英英有她的这一首歌曲《花开等郎才》。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电影，由电影《杏花溪之恋》中的这一首《陌上花开》。说到陌字呢，就会想到哎，小学的时候老师呢就说，哎，阡陌纵横，就是无尽无尽的田野，可能有水稻，也会有花。有请林黛。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想法，但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忍不住暗自想说，这首歌曲的旋律实在真的是太美了。来自姚丽姐，有她的这一首《春的梦》。那较早前的另外两首歌曲，分别是《花开等郎采》，来自吴莺莺的歌，还有另外的一首，其实呢是漏了和你说，就是来自白虹的那首《你是天风》。心儿跳来自陈娟娟的歌。

公路上如果有另外的一个人的话呢，旅途的感觉呢就完全不同。来自静婷的那一首《伴侣哪里找》之后，请来徐小凤有这首歌曲《风雨同路》。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然离不开风雨，来自罗文，有他的这首歌，有这首几许风雨。

那在这里送上一首歌，来自他有优雅的这一首。优雅的这首歌曲《过去的春梦》。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黄港口岸后天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早上在黄港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与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顺畅。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黄港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的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的测试和调试，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的准备。他也要求各个部门要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各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和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的监察，实时运作，并且和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的粤艇南下消息。选举会更正式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天，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天在接获72份的提名表格，包括71份的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份的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于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以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有9份。提名期从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接获有756份的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2份的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社会不同团体和市民一直积极参与慈善工作，不论透过艺术创作、企业参与和个人捐助，大家都可以为公益出一份力。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是2天，但是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天的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前就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

0: 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在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到 60% 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的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1%。 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3: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7: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6: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7: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6: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7: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一连两首让人心醉的情歌呢，前者呢就是来自任贤齐，有他的那一首《心太软》，而这一首来自当年 Backstreet Boys 的《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是否也让你想起了当年的某一个时间和某一段故事？

是否觉得很自豪呢？没错，这首歌曲就是说的是香港。那你是否觉得香港的今天依然可爱，依然美丽？在我眼中，答案永远是对的，因为一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它。那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优雅的歌《美丽的香港》。

来自李茂山有他的这一首《明日天涯》，是否也让你想起当年的某一次离别？

姚丽姐的歌曲经常听到，但是这一首《人格万重山》好像真的是很久没有播出，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是很喜欢这一首歌。

有这首《送郎一朵牵牛花》，就是来自吴莺莺的歌曲。来自周璇，有她的这一首《采槟榔》。

听到这一段的乐曲，很多的朋友都问我说，哎，为什么总喜欢这一段？你不觉得吗？听到这样子的旋律，就好像是花瓣纷纷落下，也好像是时间就在我们身边，滴答滴答滴答的飘过。请来高胜美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警方打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包括10名的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淫秽等多项的罪行。截获的犯罪得益包括有200万元现金和财物。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3到92岁，他们利用同乡作为掩饰，只会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并且招揽成员进行高利贷和非法淫秽等的服务，并且高利贷的实际年利率可以达到3700厘，远超于法定许可的48厘上限。当借贷人无力偿还，就会殴打事主，甚至是逼他们贩毒抵债。警方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在深水埗区的不法集团，他们会向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到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是行街纸，也会经营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而主要盈利来自高利贷和非法淫秽的业务。不法集团每借出10000元，每日利息是100元，以付息来计算，借贷人很快就会泥足深陷，无力应付高额的利息。集团会诱使债务人参加所谓的淫秽，提供定期公款还债，但债务人会被扣除隐藏的手续费。消防员今天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的空置店铺天井有传出微弱的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有3只的幼猫被困在天井的深处，最后顺利将3只的幼猫救出。消防说，幼猫经检查过后身体没有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动物被困在危险地方，不要贸然冒险，应该要尽快联系消防处或是相关的部门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挺南下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挺南下的消息。在带动经济方面，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就表示，游艇旅客是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的船留港一周可带动数万到数十万元的餐饮和零售消费。他建议政府还有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的宣传，整合旅游资讯，吸引旅客还有船员上岸消费，同时在停泊位置附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下点，便利高端旅客接驳陆路交通前往市区。关注一下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到6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还有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是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

0: 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为您刚刚送上的那一首歌曲，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呢？而这首歌呢，也是很好听的。

斗嘴的两位呢，一位呢是张艾嘉，而另外的一位呢就是刚刚的这一位，叫做刘文正。这一刻请来梅艳芳。有他的这一首《歌山泪影》，

无数的画面，无数想说的话，但是要说的对象却是屈指可数。Enchant Melody。

这首 Only Sixteen， 那是否呢就是啊不断的怀旧，永远都觉得啊过去的日子很好，是否是一种负能量呢？总会说呢要积极让自己快乐，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呢怀旧的日子呢也要珍惜现在，更加呢要为未来去努力，因为呢自己的生活呢只有自己把握才会有未来。

飞累了，飘累了，歇一歇，最重要的是身边有那么一个人可以陪伴着你。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叫做《幸福摩天轮》。是否还沉浸在那样的幸福之中呢？对呀，幸福的感觉总是那么团团转，围绕着自己。其实这样的好日子既平凡，但是呢，却让人过得非常的舒心。

喜欢这个版本，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歌者有一把非常特别的声音，一听之下就没有办法忘记。结束今天的音乐节目，也在这里约定您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再见，有请美黛忆难忘。

0: 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葆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铁南下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铁南下的消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首八个月有2144名的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 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的个案主要是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是因为琐碎的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还有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的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收取骗款或是借出户口，另外也涉及刑事毁坏，部分和非法收债以及赚快钱有关。周一鸣强调，警队非常重视提升青少年的守法意识和防罪能力。警方刚刚发布最新一期的施展攻略，青少年陷阱解码解密，拆解各类的陷阱和青少年的认知误区，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分享最新的罪案趋势和犯案的手法，引导年轻青年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消防处今天接报，在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的空置店铺天井传出微弱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有三只的幼猫在天井深处被困，最后顺利将三只幼猫救出。消防说，幼猫经检查后身体没有大碍，已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动物被困在危险地方，切勿冒险，应该尽快联系消防处或是相关的部门去处理。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了 7.7 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未有死亡或是失踪报告。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相对湿度是降到 60% 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晴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在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1%， 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6: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7: 十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1: 上海，
12: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沙县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本期的上岗上线啦节目中呢，我们首先会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和上海两地最新的文艺展演的信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会一起去开启一场中西艺术对碰的精彩艺术对话。依托经典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呢完成了首演。这部剧呢历经了多轮的工作坊打磨、音乐会版本试演，还有多次的内容迭代。主创团队以当代审美来重构经典文本，聚焦简爱的内心成长和精神觉醒。相较于过往影视和舞台改编版本，2026版的原创音乐剧简爱呢，立足当代观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摒弃了传统改编侧重爱情主线的叙事惯性，大幅扩充了简爱童年还有洛沃德求学阶段的剧情篇幅，完整呈现了他年幼的遭遇和青春的磨砺，清晰铺垫其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建立的根源，让人物的坚韧和觉醒更具逻辑性，更显立体感。那本次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音乐剧《简爱》的主创团队，我们来聊一聊这部有特色的中国原创音乐剧。好，下面呢，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帮，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帮。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上岗上线啦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文化信息。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这两天呢，在上海呢已经是有了非常浓重的秋意了啊，满街的都是桂花的香气，所以呢也迎来了上海啊我个人认为最好的这一段的时节啊，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到上海来啊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艺术展演的信息。因此呢，首先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那即将于10月17号的时候正式拉开大幕了。一批海内外重磅舞台佳作呢也是率先和观众见面。10月15号到17号，拉希德·乌兰登和日内瓦大剧院的芭蕾舞团极限现代舞《局外人》会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作为本届艺术节梵克雅宝舞蹈印象板块的重点剧目，作品呢是亚洲首演，由20位舞者搭配4位极限运动员呢是同台演绎，把走钢丝、攀岩这些极限运动融入现代舞蹈，以极简的舞台美学探讨个体和群体身体极限和自我找寻的深层命题。在伊斯特曼极简主义音乐的烘托下，展现失衡边缘的身体张力和群体流动图景。而从10月16号到18号，舞剧《牡丹亭》呢会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这部剧呢是由黎星、黄家元执导的，胡杰、罗玉文、李倩等主演，改编自汤显祖的经典传奇，苏州市歌舞剧院创排演出。作品呢保留了原著至情内核，以苏式园林粉墙金砖为视觉基底，借水雾留白美学构建虚实相生的舞台，以当代的舞蹈语汇讲述杜丽娘和柳梦梅跨越生死的爱恋，用克制而富有张力的肢体表达重现了400年文学经典的浪漫和力量。从10月16号到25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会写两部版本的《哈姆雷特》亮相上海。其中啊，先锋版的话剧《哈姆雷特》10月16号起在中国大戏院上演，而剧场版的《哈姆雷特》呢，10月21号到25号会登陆上海美琪大戏院，由郑云龙、陆陆、杜子俊、曾永提和赵正天主演。一剧双翼两种舞台表达，剧场版呢侧重的是人性和命运的思辨，而先锋版呢更具有青春感和实验性，以全新的视听语言重读莎翁悲剧，探索经典文本的当代诠释路径。而10月16号到18号呢也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部作品啊，那就是罗伯特·威尔逊和杜塞尔多夫剧院《道林》会在 Young 剧场上演。这部剧呢是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晚期的一个代表作，亚洲呢也是在这一次呢迎来了首演，由德国演员克里斯蒂安·弗里德尔独挑大梁。作品融合了王尔德小说、画家生平和作家的真实遭遇， 延续标志性的图像剧场风格，以光影装置来构筑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舞台，围绕着美、欲望、艺术和道德展开意识流叙事，带给观众沉浸式的先锋剧场体验。也是从10月16号到17号，英达导演工作室的话剧《钦差大臣》会登陆上海美琪大剧院。这部剧呢，改编自果戈里的传世讽刺喜剧，由英达执导，李成儒、黄宏、刘威、王劲松等实力派的演员来进行主演。作品回归原著，讽刺内核，以生活化的喜剧表演刻画了官场群像，依靠人物内心的荒诞感来制造戏剧效果，借一场身份误认的闹剧叩问虚荣、贪婪等人性议题，让百年经典喜剧焕发当代活力。最后呢，来看到的是10月16号到18号话剧《诗人之死》在黄埔文化中心大上海剧场上演，是由金世佳领衔主演的。本剧改编自布莱希特早年剧作《巴尔》，是一次先锋化的文本重构。作品也是创新采用了双重的视听叙事，把现场表演和实时影像进行了结合，以取消角色的实验戏剧手法探讨了反叛、自由和当代取消文化的议题。虚实交织的舞台设计呢，也是搭配充满撕裂感的人物塑造，带来充满思辨力量的先锋戏剧体验。好，以上呢是最近一段时间上海的文化焦点，来听听明正为我们介绍香港方面的文化热点吧。
3: 在香港啊，这个星期呢，其实香港的秋意我觉得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浓啊。其实呢，就是天气稍微凉一点点，但是呢，同时其实夏天的那股火热劲呢也依然存在，但是确实比之前的温度要稍微降一降了。而在这一季的艺术方面的一个氛围以及整体的一个气焰呢，却没有下降啊。这个星期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香港，也来到我们的上海去观看不同的一些的艺术活动。首先呢，香港这一边呢，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声音以及他们的作品将会继续在我们的身边去进行一些的艺术方面的交流。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由香港演艺学院主办和制作，由我们的导演黄龙斌呢跟我们去进行这一次的演出，将会有2026我自在江湖。这一次制作的特别的章节呢，其实是以原末的武林为背景啊，交织着江湖恩怨跟男女情长。那么在刀枪棍影之下呢，其实他们的感情纠葛，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情感，很多师徒的一些的故事，都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到底故事会怎么样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香港演艺学院这一次的《我自在江湖》，来感受一下这一群年轻艺术家们给大家带来如何可以活得自在，活在江湖。那么除此以外呢，在10月8号还有到10月10号的时间呢，将会有香港舞蹈团的2026-27的舞季，这一次是舞蹈 X 剧场 X 跨文化音乐的巴雅。在现在非常喧嚣，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喧闹的都市环境当中，这一次舞蹈剧场跟音乐会交织出生命的节奏，每一个的舞步，每一个对话，每一个旋律，都是对巴雅的深刻的反思。这一次除了有香港舞蹈团主办以外呢，新加坡方面呢也会联合制作全新的原创作品《巴雅》，以琴棋书画诗香花茶的中华文化精髓为灵感，融合着传统和当代的剧场形式。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细腻，而且还有东方美学雅韵的一次演出。乐团这一次还突破了古典的风架啊，就演绎了很多混合的一些的曲风。舞者呢会以他们的肢体语言去探索巴雅的精神，去反思生活当中的深意。所以这一场跨越了香港跟新加坡的艺术对话呢，让大家值得来到我们的香港，来到我们现在目前中华文化和自然和谐共处的舞台当中，感受巴雅的魅力。当然除此以外，也有一些的传统的剧目啊，这次传承大戏猴系列，生火相传，龙剑生粤剧折子戏专场，在10月10号到15号会在香港上演。这次的专场会精选像蝶影红梨记还有地女花 这一些经典的剧目，一共七场的折子戏啊，让大家呢满载而归。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很多的一些戏剧都是一喜一悲，大家既可以看到才子佳人借离寄情的故事，还有他们婉转的情感交流，也可以看到是长篇公主跟驸马周世贤在国破家亡之下生死相认的殉情与故事，所以一晚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精选段落。那么这一次呢是由香港主办呢，所以大家呢可以在香港感受一下这些传统故事以及香港独特的艺术氛围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海上线，每个星期为大家带来香港上海的艺术活动，当然还有我们的嘉宾访问。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我们的严明熙 Gigi 的《拜拜拜》，告别的主题但不是悲伤的路线。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接下去呢，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先锋 talk 板块，一起来开启一场精彩的和艺术有关的对话。依托经典的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呢已经完成了首演。这部剧呢非常的特别啊，它历经了多轮的工作坊打磨、音乐会的版本试演，然后还有多次的内容迭代。主创团队呢是以当代审美来重构了经典的文本，聚焦简爱的内心成长和精神觉醒。相比较于过往的影视和舞台的改编版本，这一次的原创音乐剧版的简爱呢是立足了当代观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比方说啊，它摒弃了传统的改编侧重爱情主线这样的一种叙事惯性，而是大幅度的扩充了简爱的童年还有洛沃德求学阶段的一些剧情篇幅，以其完整的展现其幼年的遭遇和青春的磨砺，清晰的铺垫了简爱的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建立的根源，让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坚韧和觉醒呢更具有逻辑，更显出它的立体感。所以在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原创音乐剧《简爱》的主创团队，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一部依托于英国经典文学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的魅力。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3: 这一版音乐剧《简爱》并没有被定义成一部爱情剧，在导演金盛全看来，它更关乎一个人的自我接纳、自洽与觉醒，是两个人相互给予鼓励和勇气的故事。因此 Rochester 和简爱之间的感情线也没有被刻意放大，而是点到为止，这反而更贴近中国人的表达方式。那么当爱情退后一步，成长与觉醒走到台前，这段关系在舞台上会呈现出怎样的分寸和力量呢？
4: 应该说目前看来，就是在这版的音乐剧《简爱》中，我们没有把它定义成一个爱情剧，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自我接纳、自洽，甚至说是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互相给予鼓励和勇气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把罗切斯特和《简爱》的整个的定位也没有让它特别往那个感情或者所谓的爱情那种线疯狂的拉开，我们只是把他们对对方的感觉和这种甚至我觉得这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就是它不是那种非常特别直接热烈的那种，它是一个点到为止的那种感情，我是这么觉得的。
3: 在制作人高阳看来，简爱与 Rochester 的这段感情是一段重要的经历，却不是生活的全部。
5: 简爱和罗切斯特的这段爱情是一段重要的经历，但它不是他生活的全部。首先这段感情呢是让简爱有了选择的一个机会，在他的婚礼上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就是离开了这里，这是对他整个人物成长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对于罗切斯特来说呢，这段感情让他变得更加的完整，让他从一个需要去依靠一位伴侣去填补自己的这个生活，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能够去以平等的姿态去接受一段感情，去与简爱共同成长，他变成这样一段关系。所以这段关系其实中间充满了坎坷啊，充满了这个大的转折，但是其实对两个人的帮助是巨大的。
3: 同样是简爱，电影和音乐剧却走向了不同的深处。简爱饰演

0: 演者于思然认为，这部音乐剧最大的不同是把简爱的内心世界一点点铺开。那么当简爱的内心被如此细致地展开，演员又会从她身上找回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这个戏我觉得是细化了很多很多简爱的内心世界，然后其实大家能明显的看到和听到，就是她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其实因为电影挺短的嘛，然后她也没有完全的就是把内心的话都铺出来让大家看到，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戏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完整的看到一个女性的成长。就其实我自己这一长段的时间排练下来，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我在表达的时候也需要就是往回再找一找了。就像比方说我们还是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如果饿了的话就会闹，然后不开心了也会哭，然后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马上就是哇就哭了。其实那种怎么说，就是比较此时此刻当下的一个我舒不舒服我高不高兴的这种表达，就是在我们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被一些社会的一些规训或者说是规则就是慢慢的掩盖掉了。当然有一部分肯定是很好的，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控制能力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也有很多的人或者很多的时刻，就是在你该需要去表达和该需要去反抗和让自己有这种感受出来的时候，我们反而选择了隐藏。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有人对这个没有感受了。就是所以我排练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也需要往回再去找一找有什么什么时刻是让我觉得我此时此刻是应该去表达一下的。
0: 在于思然眼中，简爱最让他羡慕的不是某句台词，也不是某种姿态，而是行动力。全剧有两句台词几乎概括了他的一切：我要出去看看，我要回去看看。从海伦的离开到离开学校，离开庄园，再到重新建立自信，选择自己要成为的人，简爱的每一次行动都有过程也有代价，行动才是一切的答案。那么于思然如何理解简爱这两次出去与回来？他又从这个角色上找到了怎样的行动勇气？
1: 就是我很羡慕他的行动力，就是因为我成长类的小说或者成长类的戏其实我也演过一些嘛，然后我觉得之前的我对于这种成长的题材更多的是去寻求我的共鸣，就是我想要看见，就是比如说这个书或者这个电影里面的主人公他跟我有相同的经历，这样我就会觉得他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就是产生共情嘛。但是我现在觉得让我感觉很不一样的是，我非常非常的更加能够去关注到就是这些人物他们去行动的那种动机。对，就我觉得相较于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观点也好或者道理也好，我觉得我现在更加关注的是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行为。就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我脑子里想很多，然后我的意识感觉也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那一步就是迈不出去。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来看我们这个戏的话可以看到简爱她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行动，而且她也有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很羡慕的。因为对，行动才是一切的答案。其实我们这剧里面有两句台词，一个是我要出去看看，然后一个是我要回去看看。我觉得这个已经代表了全部。出去看看说的是我要从现在的这个学校到外面的社会里面去看一看，然后他这个气这个动机是因为曾经 Helen 的跟他相处的所有，然后包括 Helen 的离开让他心里有了一些些的遗憾。其实我就是演到 Helen 离开的时候就是会感觉真的很遗憾，因为我觉得 现在社会上也可能还是会存在着这样的人，也许下一步他就要开始

0: 他离开那个学校的时候，看了一眼他的那个老师，因为那个老师之前就一直规训他嘛那种。然后他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行动，就说明其实 Helen 跟他说的那个小鸟的故事，然后包括 Helen 的离开，其实在他心里埋得很深。他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我被大家驯化了，或者驯化得很好什么这种，他不是。他知道我要离开，我要去寻找就是我自己想要待的地方，对。那是一个，然后回去看看是，就是他在庄园经历了很多很多，我觉得也是在庄园的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自己有很多不自信的地方，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自信。我觉得包括他从婚礼选择离开，其实让我觉得他挺勇敢的，然后他也就是能够去感受到周围这一切的东西，比如说先生看他的那一眼，其实带了很多很多的无奈的。你说先生想不想让他留下来？很想。简爱想不想留下来？简爱也很想留下来。但是他想明白了，如果我继续留在这儿的话，那么我今后所有的日子，我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我突然就是又开始不自信，然后想很多，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内心的声音会出现，这样很痛苦。我选择不要这个东西，我要先走。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慢慢又重新建立起了就是自己的自信，然后勇敢的去选择了一个我要成为的人，然后他才决定说我要回去看看。
1: 简爱离开 Rochester，又在他失明落魄的时候回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选择？导演金胜权告诉我们，这次改编重新处理了原著中遗产、舅妈与圣约翰等线索，让简爱的回归不再是阶级或命运的推动，而是她走入内心后的主观选择。那么，在当代语境下，这条成长线如何才能够真正成立呢？
0: 其实我觉得他是否是失明或者落魄，这个不重要。我觉得当时选择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其实 Rochester 也没有就是成长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然后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了我自己的很多问题，是我所有的东西都吸收了之后，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我离开。但当我回去的那一刻，其实就是我作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回来了，就是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其实不重要，但是我觉得那一段给我的感觉，其实如果说 Helen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就是 Rochester 的 Helen。
2: 在原著的过程中，简爱离开罗切斯特之后，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个是有很大篇幅的去讲的，包括她跟她的舅妈之前的伤害过她的舅妈，她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就是原谅对方的一个选择，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她遇到了她的那个表哥圣约翰，那段也是有很将近书的后三分之一部分都是在讲他。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把圣约翰也做成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处理，我们没让这个人变得像书中那样一样这种控制或者所
3: 招人
2: 谓
3: 讨厌。
2: 的占有或者就是 PUA，我们说现在的话 PUA 很强，而是让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这一段，然后让大家看到他身上其实也有一些破不开的束缚，于此引发简爱的下一段，他的主观的走入自己内心去做一个选择，我们是这么去承接的。所以我相信你到时候到现场看了，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就是其实简爱这条线是在，尤其是他。包括，其实，在书中，你如果看过原著的话，你应该知道，简爱她如果真的是没有继承那笔遗产，或者在当下那个在原版的那个版本里是有阶级性的那种，很有可能她回不来找罗切斯特。所以当时我们在重新解构的时候，我们捕捉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如果要做当代语境下，包括现代化语境下，我们怎么能让他承接过来，让他回来的很顺利，让他靠什么他才能回来？于是我们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去盘这条线，才盘出了今天目前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如今，不少女性被问到会不会爱上 Rochester 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会成为了压倒

0: 性的答案，这反而成为了剧组创作时的重要参照。作为男性导演和制作人，他们更愿意去听女性观众的想法，他们也并不打算为这个犯过巨大错误的人开脱，而是避开那些由时代造成的已不适用于当下的元素，用更现代的语汇重新衔接故事。
1: 甚至因为我们是男性，
2: 对，
1: 同时我们像是他是担任了导演，我担任制作人，我们其实更会去，更可能去倾向于说，我们去多跟身边的女性去聊一聊，多去倾向他们的想法，他们希望在当下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罗切斯特，他们觉得哪个罗切斯特才是能够符合现代人的接受的。因为所以说实话，很多核心的罗切斯特东西，我们并没有把它抛掉或者把它掩埋掉，他依旧是犯了巨大错误的这样一个人。
2: 是的。
1: 我们并没有说想尝试去把它洗白或者去美化它，只是说我们去避免了一些因为时代元素造就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东西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提到过是一个现代化语一个表达的方式之一。然后同时像对于申约翰这些啊，其实刚才刚才聊前面那个话题也是，就是你聊到说他失明之后他们俩最终见面，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一个长串故事最终的一个落点，但是中间这有一大串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我们需要去衔接它的。因为像刚才他也提到了说，有些东西在原著里出现的东西现在已经不适用于当时当下的语境了，像很多我们现在去说这个阶级跃升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很多人是很难去理解接受的，所以像这些东西我们在当时当下我们不需要再用花费这个篇幅和笔墨再去给观众灌输一些无用的信息，那如何去把它简化让它通顺，这也是我们为何要在罗切斯特也好在申约翰这些角色上我们要去给他找补，以及让我们去跟他填充这个角色，让现在的人觉得有趣好玩，我能看得进去，这个才是我们最终要去展现的东西。
2: 是的。
1: 但是他们承担的作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2: 对，是的。
0: 当简爱来到2026年，主创团队要面对的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当代女性会怎样看待简爱？简爱这个人物贯穿了许多人的成长，随着年纪增长，她在每个人心中也在不断的变化。而这次本土化、现代化的改编，让主创团队重新发现，这样一个鲜活、有力量的女性，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褪色。那么，这部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究竟如何用中国语境，让今天的观众重新认识她？
1: 我先抛个砖吧，好不好？当代女性视角啊，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呢，我会说她是个当代人的视角啊，因为我身为男性，其实也通过这个故事，包括这次重新解读，获得了很多的力量和来源。因为简爱这个就简这个角色，她其实也是贯穿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像我们在小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接触过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呢，也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她也在不停的变化。所以当我们在2026年重新去认识简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本土化跟现代化的改编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这样一个鲜活有力量的女性，她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褪色。
3: 因为演员塑造角色是这样嘛，其实和自己本身是脱不开关系的。那我就是一个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那我对她的理解就是会融进表演里面，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三个不同的简爱在什么时候会分别觉得哦，自己觉得这个时刻很珍贵，或者我什么时候开始抗拒了，这个理解是会一直在台上发生的，所以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支持我们三个不同的简爱。
1: 就是以现代人角度出发，就是
3: 对，
4: 就他们讲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完全我觉得我们在排练或者在沟通过程中零坎坷，就是非常通顺，大家也是一下也就知道对方的意思，也可能确实我们这部戏确实当代化当代的不错，也是中国语境，这个整个剧本看下来，包括歌词看下来，大家也就是接纳和 get 到的意思也比较明确，就都挺好的。现在
0: 做一部中国原创的世界名著音乐剧是导演金盛泉一直以来的想法，他和他的团队之所以选择简爱，看重的是他与世界观众的情感链接以及角色之间的强烈羁绊。那么这部本土原创音乐剧如何既保留经典的力量，又让今天的中国观众毫无隔阂地走进去呢？
4: 最开始我们当时就是也是我们都是演了很多戏嘛，然后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无论是引进戏也好，译配版也好，包括是一些外国导演来国内导的一些戏也好，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 不一样的处理。

0: 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本人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创作团队不能创作一个像是世界名著这样题材的作品？所以我在过程中，我也在一直在找这样的合适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去想创作一个，就是说我们能让首先得让中国观众做出来的作品，我们得让中国的当代的观众能看着特别舒服的，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人不说人话，鬼不说鬼话的这么一个，或者说译配感很重，或者是说。完全是一个外国人思维的中国戏，我不希望看到是这个方向。我希望让观众能直接的共情，直接进剧场，看到他说的话，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在表达的东西，就一下就明白他什么意思。我希望达到这个，对，应该是一个本土原创剧。所以我们其实我包括我跟高哥我也在聊，后期我们跟高哥合作，高哥来了以后，整个世界都明亮了。对，然后就是我们在聊，我说我们这次如果这次我们在这次的这个剧，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还不错的话，我们也希望把它出海，我们作为一个走出去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可以。为什么让他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创作团队，中国的创作团队也可以达到一个一样的什么样的水平？包括我们处理做出来的东西，也是有情有血有肉的东西，让大家看到这种能量。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不变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链接和感动的东西，人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前期策划的时候，在抓题材的时候，也是抓到了《简爱》这个 IP 上有这种，就是第一是世界与会有共，就是能够有链接；第二是，角色之间它是有情感链接的，很强的绑带的，所以我们想用这个方式可能去做一部这个作品。
1: 这是金圣权的第一次做导演经历。他说，这次创作最难得的是审美高度统一，无论是跟团队磨剧本，还是和舞美、灯光、服装协调，大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那么，第一次指导音乐剧，他是如何完成这次身份跃迁的呢？
0: 或许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审美的统一，包括田导，我跟他在内容上的创作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编剧，我们几位在。就在这么大一个厅，我们在磨剧本、在打磨细节的时候，大家的审美和整体的方向其实是高度统一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是很快乐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说，哎，你这不对，你这不对那种摩擦，没很少，就是一直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一个过程。而且，其实你说的就是我们指导这部作品，算是说我们作为导演的这个岗位，其实是更多的除了抓内容之外，还要有各个团队，无论是舞美、灯光、声光电、这服装这些的，我们在达成了说要做当代性的解读重构，包括就是现代版的这种方向以后，我们更多是需要跟更多的其他部门去高度统一这个协调性。我们要达到一个让观众观感，他不能说光舞美现代了，服装还是那个年代，那不行，对吧？就是得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所以说，可能是相对审美上的这个我跟田导，我们抓的这个方向的会比较多。内容上我们前期磨的比较多，但其实在每个创作口，我们都是给了他们一个空间的，就是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尽情的创作。所以其实这次我们还都是挺快乐的，创作上。
2: 行，我站在制作人的一个客观角度上啊，身为他的朋友客观角度上说一下这件事儿啊，就是，与其说他这次是尝试突破了一下这个身份，他其实突破的不是说从演员到导演，因为这个戏他做的工作远远超出导演做的范畴，以及他的精细程度和深化程度是远超一般导演在一般剧里去做的工作的，所以。
0: 玩命
2: 了。就包括我跟他说嘛，就没有任何一个导演真的会去蹲到这个编曲家里面去盯着全程的编曲，包括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他去解决就兜底，就没有这个事儿。正常导演都会等着这个东西来之后再去给修改方案，然后我们再打一遍，没有人说去专门趴在边上去共同创作这个东西。甚至不说编曲，其他的任何一个，就包括我们去天天在群里面发的这舞美仓库这些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会去看，都会去确认啊，每一个我们需要用到的机器，包括它产生的噪音问题，他都会去关注这个事情。就这已经，我觉得与其说他是挑战了一个导演的身份，倒不如他是变成了一个从演员到了一个戏的一个发起人这样一个身份。他是这部戏的一个发起人，他是对这部戏所有各个部门各个关系最了解的一个人，所以他需要去统筹整个事情，这才是他这个戏里的核心角色。你可以把理解为这个戏的一个支柱和灵魂的这个人物吧。对，他负责把我们所有人串起来，让我们大家能够在各个岗位工作，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岗位和工作，这也是我觉得他对身份最大的一个跃迁。

0: 车，
1: 香港，
0: 英座，
2: 我哋，
0: 驾烧。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要和大家呢用广东话和上海话来聊一聊最近我们的身边的一些新鲜事儿。那么最近啊，我发现啊，在我的身边很多的同事也好，还有包括我自己啊，还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啊，他们都走进了一个同样的环境，那就是我们的市民课堂。所谓的市民课堂呢，就是在我们的学习之余、工作之余呢，开设的那些啊，具有很多的公益性质的那些啊，我们在业余的一些培训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啊、小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养成啊等等。那么以前啊，这些啊培训啊，这些小的课堂呢，更多的是针对于老年群体和退休群体，比方说我们就有那种老年大学，对吧？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啊，但在上海呢，这些老年大学其实是已经存在了好多好多年了。那最近几年的我们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年轻人也开始走进这些社区课堂，走进这些市民课堂去学习一些新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新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技能了。哎，我不知道明正啊，在香港我们这样的一种学习形式普遍存在吗？
1: 如果说是老年大学的话，其实呢我们有一种叫长者学院、啊、或者说乐龄课程呢、哦、是真的会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去进行的。其实香港很多大学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哦、班呢、啊、是特别给60岁或以上啊，有一些可能甚至55岁或以上呢就可以报名。像是香港大学，其实它里面涵盖像摄影啊、历史、电脑或者说跨代共学的这一些的课程，部分的课程还是免费的。那么比如说像是岭南大学，其实他们还有岭大长者学院课程。其实在不同的大学可以说是除了一群求知识求未来发展的一些年轻人、一些的打工仔以外呢，现在其实涵盖到不同人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专院校去学到老活到老啊。
3: 嗯，是。哎，那香港的这个长者学校我们怎么来表达用广东话？
1: 如果像我们所说的长者大学，如果你真的想说是长者大学这四个字呢，我们会说长者大学。
3: 长者大学。
1: 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少这么说。比如说有一些的学校他们会专门写专门用一个词叫长者学院。那个院是草字头的那个。嗯、那我们就会叫长者学院。
3: 好。云啊，有点像学院、嗯、和我们说的大学里的学院有点像啊，这样的一个。
1: 没错，因为香港我们用、嗯、会用一个词去形容长者，比如说可能我们年龄大了，或者说有一些已经纳入到长者范畴的时候，香港有一些像交通啊，或者说有一些的优惠呢是专门给这一群的长者，你到某一个年龄阶段呢、嗯、你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长者卡，那个卡呢、嗯、我们叫老龄卡。
3: 老龄卡。
1: 就是乐龄的意思
3: 啊，乐龄啊，我还以为是老龄呢，其实是乐龄、哦、对吧，
1: 快乐的乐，乐龄、哦、就是快乐的一个年龄啊。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说，哎，年龄大的时候要不要去环游世界啊，或者说怎么样。所以现在其实像是乐龄啊，或者说我们叫乐游卡。
3: 嗯
1: 嗯，这个是悠游
3: 卡、
1: 对，悠哉游哉的那个游啊，我们叫乐悠卡的话呢、啊、这一些的长者卡其实都是用来让大家去形容，哎，年纪大了或者说接近退休的年龄，其实有很多很快乐、很悠闲、很悠游的一些生活在等待着大家的意思。
3: 没错没错，其实呢在上海话中啊，我们的老年大学呢叫老尼岛。
1: 老尼岛。
3: 哎，非常对啊，老年大学。但我们和香港有点不同的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香港的这些乐龄大学，它可能是就是把它设置在高校里头的，对吧？然后在上海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些老年大学就是在什么地方，在社区里头，可能在中小学，但是我们会聘请一些相对应的一些专家或者说是高校的老师来进行授课。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方便，比如说你在家门口，对吧，就能够报到这些老年大学的这些班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其实不仅仅是长者啊，年纪大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很多年轻人呢也开始在业余的时候呢进入到这样的一些学校，我们叫市民课堂，就是市民课堂，市民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学习。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在上海的一些年轻人学的内容是什么。 比方说第一大类是健康类的，像是羽毛球，像是普拉提，像是八段锦，哎，这些让我身体能够动一动的。其中啊，我个人觉得，对，运动的，我个人觉得羽毛球的这样的一个受欢迎程度是最大的，叫羽毛球。
1: 羽毛球。
3: 嗯，对的，非常标准。因为羽毛球这个运动呢，你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你只要有一点基本的运动能力，可能都能够很容易的去上手这个羽毛球，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个羽毛球。甚至啊，我听说过在去年的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啊，我们的市民课堂报名的时候，羽毛球这个课程3秒钟就被抢空了所有的名额。3秒钟啊。
1: OK， 所以可见呢，大家其实对于羽毛球的一个热爱真的是不分地域啊，不分年龄的。但在香港最近，就比如说2026年嘛，很多人呢都也喜欢那些的球类啊，因为上次不是跟大家说嘛，很多一些的影片现在已经开始啊，就说哎呀，单身的人在干什么，他们都在准备的做运动员。其实确实啊，无论是年龄多大，或者说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当中，发现香港的一些的运动方面的比例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高了。所以最近呢，其实有一项的运动在香港其实今年呢已经火了一段时间，现在大家开始呢寻觅一些的创新的一些的运动方面的一个项目，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匹克球。
3: 哦，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玩这个东西。
1: 没错，就是这一打就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来打球了，因为这个声音真的是让人无法忽视啊。这个我们在广东话呢，一般我们都是用英文来去演绎，叫 pickleball。
3: 哦， 哦，就直接用英文表达了。对，
1: 嗯，或者我们叫匹克球 putt hot cow， 就比较少，因为你听到就很难 putt hot cow。
3: 非常奇怪的一个表达了，反而它的英文表达就变得没有那么违和了。其实在上海也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个运动嘛，所以说我们很少去用上海话去表述这样的一种运动。如果你硬要说的话，就要皮卡丘，也挺怪的。对，
1: 是，
3: 对，刚才说到的是运动类的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市民课堂的一些门类啊，其实还有一些呢，我觉得最近几年呢，尤其是这两年来特别特别的火爆。刚才明正也说到了，在长者大学中，我们会谈到一些和老年人进行的一些如何使用电脑啊，如何操作电子设备啊。我发现现在的上海的老年朋友们啊，他们根本不需要你教，因为他们玩的比我们还要溜，因为他每天都在研究那些东西，倒反而他们现在在参加的是一些什么课程呢？比方说 AI 剪辑。AI 制作能够帮自己做出非常漂亮的短视频，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年大学市民课堂一个非常热门的科目。那么我们可以叫比如说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啊，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在上海话中呢就叫做自媒体。
1: 自媒体
3: 会有非常标准，就是自媒体的意思。
1: 嗯，香港我们很少说自媒体，如果真的要这样说，我们会说自媒体。
3: 自媒体，
1: 嗯，对，这个就是自己营运自己的一些account 啊，或者说一些线上方面的一个账号，我们比较少会这么去说。有的时候其实更加直接，比如说像你刚刚所说，哎，我们营运自媒体的是要做什么呢？可能要去拍一些的片子，剪一些的片子，去想一些的概念。像拍片剪片，我们会说拍片剪片，
3: 拍片剪片。嗯，
1: 对
3: 啊，
1: 我
3: 们
1: 更
3: 会说
1: 注重内容。
3: 批子啊，对对对，怕批子，鸡批子，好像思路是一样的。
1: 哦，是的，
3: 是。所以呢，我觉得啊，不管是啊，你是在哪个年龄段啊，就像敏征刚才说的，这个活到老学到老这件事情是到哪儿都不会错的。所以，不管是在你去啊，我们在业余的时候上市民课堂，还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可以去长者学校。

0: 啊，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闲暇的时光利用起来啊，让自己呢能够生活得更加充实一点，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让自己的生活呢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满足一些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空闲的时候呢，可以多听听我们的上岗上线啦节目，来丰富你的生活中的文化和娱乐的这样的一种色彩啊。好，本期节目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代表我的搭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上岗上线啦，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我们下星期见。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啦。
3: 接下去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over。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还有预防机制。国防部表示，愿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国防部发言人批评日方以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形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灰犀牛加速狂奔，威胁地区和平稳定。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首

0: 八个月有2144名的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 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是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收取骗款或是借出户口，也有涉及刑事毁坏，部分和非法收债以及赚快钱有关。警方捣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包括10名的集团主脑还有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淫秽等的多项罪行，截获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现金和财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三将会举行月车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月跟着是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的月艇南下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旗岭下海、大澳以及浅水湾五个的水域提供大约115个的指定停泊位置。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参考港艇北上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虚实，预计月艇南下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情况，相信现有的停泊数量足够应付。选举委员会提名期第四天，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天在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的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以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就有9份。提名期从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接获756份的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的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天气，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是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天气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 星期六早上七

0: 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经营食品行业，怎样才是对自己和顾客负责？怎样才叫把真正的好东西做给顾客？我们来听听曲奇饼店创办人香港小姐谢宁女士的经营理念。
3: 宗旨一定要在，就是说我们的原料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无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最重要是你当你的客人是自己的家人，把你最好的东西做给他们吃，这个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做生意的一个理念。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做，就很大机会就成功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香港电台 CIBS 节目 SEM 不是你想咁嘅样，由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制作。主持李天慧、罗敏慧。
11: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 SEM 不是你想这样的样，我们是来自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我是 Miss Vicky 李天慧老师。
10: 我是言语治疗师罗敏慧姑娘 Jessica。
11: 上一集呢，我们就探讨过呢交通迷的世界，明白到呢有时呢其实社会以为的固执就是他们独特的视角。
10: 来到第二集，我们想针对大众很容易跌入的一个盲点去讨论一下。咁有陣時喺街道啦，同埋喺學校咧，都會見到有啲有 SEN 嘅青少年情緒激動。好多人第一嘅反應咧，就可能覺得佢哋成日發脾氣，好難教，甚至覺得佢哋係故意搗亂。而要跳出依一個批判性嘅框框，其實我哋都要了解一下依一個係咪一個求救嘅信號。
11: 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咧，请到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及辅导学系高级讲师耿佩维博士。
12: 大家好，
11: 系同我哋咧一齐咧发掘下咧呢啲情绪背后嘅真正需要。欢迎耿博士。
12: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谈合到咧，学生咧有啲情绪嘅需要咧，我哋都尝试可以谂下佢哋究竟咧而家呢刻咧佢哋有啲咩需要，就好似我哋平时咧，我哋会有肚饿需要、饮水嘅需要，好攰嘅时候我哋想瞓觉。咁咧，我哋啲同學仔咧，當佢哋有強烈嘅情緒反應咧，正正咧，佢哋就係一啲求助嘅信號嚟嘅。我哋頭先提及到咧，咁佢呢刻裏面咧，佢哋一啲嘅需要唔被理解啊，就好似佢喺課堂上咧，有時係唔識嘅功課咧，感受到咧有一份嘅挫敗嘅壓力啦。喺佢哋社交被排斥嘅時間咧，佢哋會感到一份嘅孤單感咯。又或者咧，佢哋嘅父母咧，因為工作好忙碌，唔想佢哋父母担心，而熄灭咗咧佢哋一啲求助嘅需要。日积月累咧，佢哋嘅压力咧就会出现咗头先大家提及到咧一啲强烈嘅情绪反应啦。
10: 咁所以咧，其实可能见到有 SEN 嘅青少年佢出现强烈嘅情绪反应咧，我哋都要用一啲方法去解读佢哋嘅表现。Dr. Ken， 你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点样去解读佢哋啲情绪嘅反应咧？
12: 我哋喺平日里面接触一啲 SEN 嘅青少年咧，我哋尝试用两个概念去解读一下。第一个概念就是神经多样性，去帮助我哋去理解 SEN 同学在能力上一啲嘅独特性。其次就是冰山嘅理论，在心理上去理解学生嗰种需求。
10: 咁其实呢两个向度是点嘅呢？
12: 首先我解释一下神经多样性。神经多样性是讲人我们的脑部和认知的功能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径，就可能在他们一些感官、动作、社交、学习、专注力上，在心理上的功能都是有一些不同，而佢当中里面咧，都系潜在好多嘅优劣嘅，而唔系一啲嘅疾病或者一啲嘅异常嘅情况。 至於在冰山的理論的裡面呢，我們會看到呢，就是表面上呢學生是啲情緒激動，但原來呢他在冰底之下呢他都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10: 譬如他們會有什麼需要呢？
12: 不如我們嘗試去解釋一下在冰山的理論感。就好像一個自閉症的同學，可能在環境上的噪音是極度敏感的，他亦都好怕咧，同學好大聲喺度傾偈。而當佢聽到呢啲聲音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一啲好焦慮嘅情緒嘅啦。例如可能佢會大叫啦、奔跑啦，去逃避呢啲嘅聲音。其實佢背後咧，就係因為佢同人一啲社交嘅解讀上一啲嘅困難，以致到佢咧發現咧周圍嘅環境咧，令佢有一種不安嘅感覺。佢好想逃避，就正正咧都因為佢啲執行功能上咧啲情緒調節咧出現一啲嘅困難或者不足呢，而导致他有一些很激动的情绪的。
10: 嗯，刚才都听到多得 Ken 说可能这班的同学仔他们去有情绪的时候可能会大叫啦或者奔跑啦，会不会有其他方式呢？其实即可以给市民大众都了解一下，其实他们出现情绪反应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征兆呢？除了刚才讲的那些的行为之外。
12: 我哋咧可以喺四方面咧留意一下嘅。第一方面咧就係一啲學生啦，喺肢體上一啲細微嘅動作，例如可能咧佢當時已經有啲揸住拳頭啦，或者咧好大力揼個地啦，呢啲動作咧都係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其次咧就係啲生理同埋呼吸嘅反應，例如我哋聽到同學咧好大聲咁呼吸啦，好急促啦，面都紅埋啦。又或者流汗啦，其次咧，亦都可以留意佢哋一啲言语同埋声音上嘅信号，佢哋可能系好大声咁样嘅说话啦，又或者系自言自语。最后咧就系我哋留意一下佢喺学习同埋一专注力嘅表现，譬如同学咧都系好专心咁听紧老师讲嘢啦，好专心咁去进行啲讨论活动，但系同学咧就坐埋一边啦。擔天望地啦，唔參與啦，咁呢啲咧都係可能同學一啲情緒激動嘅先兆嘅反應嚟噶。
11: 啊，頭先咧都明白咗咧情緒背後嘅動機，咁下一步咧就要睇下咧點樣去應對啦。要真正咧幫到 SEN 同學咧，其實身邊人嘅態度咧都非常之關鍵啊。有陣時咧客觀嘅理解同埋共情咧已經可以幫佢哋揾到安全嘅一個情緒出口。咁啊，多得 Ken 啊，想問一下咧，對於一啲咧未接觸過 SEN 嘅大眾嚟講咧，其實面對佢哋呢啲突如其來嘅情緒咧，難免都會感到咧都有啲手足無措咁樣啦。咁喺心態上，我哋可以做啲乜嘢調整，讓到我哋可以更加客觀去理解佢哋嘅需要？
12: 喺大眾嚟講咧，面對呢啲 SEN 嘅同學咧，突如其來嘅情緒咧，難免咧真係有一啲嘅恐懼同埋不安嘅喎。咁咧，我哋咧都先要了解一下自己咧，避免咧令到自己不安嘅情緒咧，加劇咗咧呢啲嘅同學仔咧嘅情緒焦慮。咁咧，我哋需要咧嘗試調整一下咧，逆地而處。以咧同理心咧面对呢班同学仔一啲嘅求助嘅需要。嗱，当我哋尝试去谂下，当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哋想人点样帮我哋？譬如当我哋拎起啲好重嘅嘢嘅时候咧，我哋都想人哋去帮我哋减轻一啲嘅压力。嗱，当我哋了解到同学仔真系只系一啲嘅需要嘅时候咧，我哋又愿意去帮助佢哋嘅时候，我哋就尝试用一份关心。支持咧嘅聲線，例如我哋可以好温柔去表達啊，我哋係嚟想幫你噶，知道咧你而家唔開心，我哋咧不如慢慢坐喺度傾啊。咁咧，我哋都鼓勵觀眾咧就避免用一啲好急促嘅語氣同埋聲線，因為咁樣咧只會令到青少年人咧更加焦慮嘅。
11: 哦，即係頭先啊，多得 Ken 都有講過啦，我哋要保持呢個冷靜啦，同埋唔好批判佢哋啦，咁樣去聽佢哋嘅需要。咁仲有冇一啲應對方式咧，都可以讓到我哋嘅聽眾咧都要學習到嘅？
12: 嗱，頭先我哋提及到咧，我哋去幫人嘅時候咧，我哋先咧都要自我一啲嘅準備，我哋都要觀察一下咧，當時咧青少年人嗰個嘅面部啊、語氣啊同埋聲線，而當時佢哋嘅反應咧，我哋都要留意咧。其实他们都是一些个独特性来的，他们都是想我们帮他。当我们呢辨识到他们这些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尝试去回应他们。譬如刚才我们提及到我们可以 见到佢啲面部表情，我哋好惊、好急，我哋都可以话俾佢听啊！我睇到咧，你而家好紧张，系唔系啊？咁呢啲咧都已经可以令到青少年咧有一份嘅安全感，知道咧啊，佢都真系明白我嘅。我哋亦都可以讲话啊，当我哋明白到回应到佢哋情绪需要嘅时候，我哋都可以话啊，我哋系嚟帮你噶。你想我哋而家点样帮你啊？咁因为咧，同学咧正正喺情绪嘅调控嘅能力上咧，系有一啲好大嘅需要，所以咧求帮手嘅大众朋友咧，我哋都先要处理到自己嘅情绪，咁我哋继而去辨识佢嘅情绪，去回应佢情绪咧，咁可能都帮到青少年噶。
4: 相信咧，各位听众咧都学到唔少嘢。咁如果咧，当你咧都面对到 SEN 同学仔咧，可能佢哋嘅情绪有啲高涨啊，或者系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用下呢啲嘅策略咧去帮助佢哋。
10: 学校同埋家长环境嘅配合咧，其实都系一个互相影响嘅支援系统。咁多得 Kenna 你喺教大咧培训过好多前线嘅老师啦，喺学校嘅环境入面咧，有冇一啲环境上嘅调整咧，可以令到同学仔佢嘅情绪反应咧冇咁剧烈咧？
12: 咁我哋可以喺两方面咧注意嘅。第一方面咧就系一啲空间环境嘅安排，第二咧就系啲日程同埋活动嘅设计。咁首先我可能咧讲解一下咧一啲空间环境嘅安排，老师可以留意一下一啲设有一啲叫冷静区。或者安全角，指咧喺学校同埋课室里面咧设立一啲咧唔受干扰，亦都系咧令到同学仔咧系啲冇咁刺激嘅感觉嘅，譬如唔会令到佢一啲感官负荷过重啦，或者焦虑，或者令到佢容易爆发一啲嘅情绪，提供一啲安全同埋暂时离开啲压力同埋帮佢咧平复情绪嘅地方。第二咧就系一啲座位嘅编排。咁咧，老師可以考慮一下，幫同學咧安排一啲冇咁容易分心，同埋咧同一啲佢友好嘅同學啊，冇咁容易引發到衝突嘅同輩一齊坐，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咧靠近一啲老師嘅座位，讓到老師咧可以即時提供一啲嘅支援同埋一啲提示，亦都咧留意一下喺課室裏面一啲噪音啦，又或者咧干擾同學咧上堂嘅地方咧，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第二，頭先提及到一啲日程同埋活動嘅設計啦，就係咧我哋設立一啲咧預設性同埋清楚日常嘅常規，幫同學建立一啲穩定可以預測課室嘅常規，咁樣咧都可以大幅咧減低咧一啲轉換環境而產生一啲焦慮。譬如有時咧，我哋學校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我哋可以提早預告啦，俾一啲視覺嘅日程表啦。帮助同学咧可以有预知，知道咧将要嘅变化，咁呢啲都可以帮助同学咧一啲情绪稳定噶。
10: 咁头先都听到有几个方法啦，譬如可能俾一个安全安静嘅空间俾佢哋去冷静自己啦，去预告一啲可能一啲突发嘅日程啦，又或者可能系喺座位编排或者系环境噪音上面咧去着手。咁如果喺屋企咧，如果喺屋企环境上面，其实家长有冇啲调整可以令到同学仔佢哋嘅情绪会比较平和啲咧？
12: 咁喺呢度咧都可以咧，家长留意一下同学仔咧，平时咧都可能又会有好多喜欢嘅一啲物件嘅。例如會唔會一啲毛公仔啊、箍筍啊，特別咧佢對佢覺得有一啲安全嘅感覺咧，咁家長都可以喺當同學仔情緒唔穩定嘅時候去提供俾佢啦，又或者咧留意一下啊，咁香港咧就地方可能好淺窄嘅，咁但係咧我相信都會總係有一個角落咧係俾到同學仔一啲安靜嘅。嗱，例如咧我聽到有啲同學仔咧就係可能係洗手間啊。佢好鍾意呢匿埋喺洗手间某啲嘢嘅坐喺一啲凳仔度啦，咁呢都可能帮到佢呢平静。不过喺呢度呢我都特别提醒呢家长或者老师啦，就唔好呢有啲密室嘅环境俾同学呢自己一个，可能都喺成年人嘅视线范围之内啦，都可以让我哋睇到观察到而家佢个情绪嘅转变啊，系咪真系平静到落嚟㗎。
10: 呢啲都係一啲好有用嘅建議啊！咁有啲青少年咧，其實可能連自己處於咩嘅情緒，其實都察覺唔到啦。喺日常生活入面咧，其實我哋又可以點樣幫佢建立理解自己情緒嘅能力咧？
12: Jessica， 你提得好啱啊！ 啊，同學仔咧好多時咧都唔係好了解咧，佢自己原來咧有情緒啊。到佢一出嚟嘅時候咧，可能咧就已經好嚇親人啦。咁情緒咧同我哋咧生理發燒咧好類似嘅。咁譬如我哋咧都會知道，我哋身體出現感冒嘅時候，可能我哋會喉嚨痛，我哋會咧周身骨痛。咁同學咧都要認識佢自己情緒嘅時候咧，就可以係啊，我心裏面咧會唔會覺得而家好煩躁啊？或者咧成身汗啊，又或者咧个情绪好低落。咁同学咧，当你留意到自己咧有呢啲嘅反应嘅时候咧，都需要同成年人去倾诉啦，或者揾同学仔咧去倾谈啊。就好似头先我哋讲得我成身都汗啦，手心又出汗啦，好敏感啊。咁呢啲咧都系一啲表征嚟嘅。
10: 除了理解自己的情绪，其实可能要调节自己的情绪都很重要。 Dr. Ken， 你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给青少年去，即是可能去试一下怎样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呢？
12: 如果同学仔真的需要调节自己的情绪，我在这里都建议同学先去接纳自己的情绪，当下都真的有些嬲，有些紧张。咁同學咧可以嘗試做自己中意平時做嘅嘢啦，譬如可以畫圖畫啦、聽音樂啦、落街散步啦，都可以幫同學咧去調整自己當下一啲焦慮啊或者好嬲嘅情緒噶。
4: 照顧 SEN 青少年咧，無疑咧係一場嘅耐力賽嚟嘅。但只要有社會嘅包容同埋制度嘅支援咧，條路一定會易行好多嘅。咁節目嚟到尾聲咧，不如我哋一齊聽下 Dr. Ken 對未來嘅展望啊！咁其實香港咧喺共融教育方面咧已經做咗唔少嘅努力噶啦。咁展望未來，你認為我哋喺教育系統或者係社會制度方面，仲有啲乜嘢優化嘅空間啊？
12: 我從兩方面咧，我哋進行一個檢視啊。喺教育嘅系統同埋喺社會嘅制度上，執到喺教育嘅系統咧，融合教育嘅政策嘅發展咧，都已經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喺1997年開始咧，融合教育咧先導嘅計劃咧，同埋全校參與嘅模式咧，已經開始落實。咁喺2007年咧，亦都設有教師嘅專業發展框架。在2016-17年呢，亦都全港呢已經設有校本心理學家的服務，同埋分階段呢已經設有呢特殊教育主任㗎喇。咁喺教育方面呢真係落咗好多唔少嘅功夫。喺鼓勵呢社會呢多啲了解嘅政策，搜集呢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見，而協助呢去監察究竟呢喺政府啦嘅資源係咪落實到位。唔同嘅專業咧，學校嘅支援嘅情況，亦都係唔係咧達到社會嘅期望？都建議咧全面咧去檢討佢哋嘅成效指標。至於喺社會制度方面咧，都鼓勵政府咧都宣傳同埋認識咧 SEN 呢班嘅同學仔，建立一個和諧嘅共融社會。亦都喺度咧鼓勵咧唔同嘅行業咧，學校啦更多嘅協作。提供一啲嘅學徒培訓嘅機會，俾青少年咧可以有多元嘅學習機會，幫助咧青少年咧多方面嘅才藝發展，特別喺佢哋興趣啊，能夠幫助佢哋咧多啲嘅就業。
4: 好啊，作為一個總結啦，咁你會希望社會各界用一個咩嘢嘅目光咧，去重新去認識同埋看待我哋呢班咧特殊學習需要嘅年輕人咧？
12: 嗱，天生咧我才必有用，每一個人咧都係獨特噶。就好似每一个人咧都有独特嘅指模去辨识佢哋嘅身份，而 SEN 嘅同学咧，佢哋都有好多独特性，系需要时间同埋耐心咧去探索，最终咧系能够发现咧每一个同学佢哋都有独特性可以贡献到社会，都系有赖咧社会上咧唔同嘅人咧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学嘅认识，我哋可以一齐携手咧发现佢哋咧都可以贡献社会嘅好多嘅地方。而支援 SEN 咧，亦都系推进社会咧进步嘅表现嚟噶。除此之外咧，都盼望社会各界咧去多啲接纳咧唔同嘅学校啦，同埋 NGO 嘅拨款申请咧，去支援一啲 SEN 啊青少年家庭嘅需要，去推动咧社会共融嘅。特殊教育同学嘅成长需要咧，就好似一场球赛，需要咧一群啦啦队 的球员为他打气。
4: 我想问啦啦队的意思是不是真的同学仔或者朋友啊，是什么人是做他们的啦啦队呢？
12: 其实呢，我所指的啦啦队呢是接触过他们的所有人，包括是他的师长啦，他的家人啦，他的邻舍啦，或者呢所有社会人士呢都是青少年的啦啦队来的。我们要明白呢，啦啦队呢就梗是要有气势啦，同埋呢都明白到呢他们的局限，他们未必呢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在学习社交上呢跟同龄的同学有相同的表现。所以呢教育局有些额外的分定啊，去帮学校啊教师的培训啦、啊。所以同样地，我们现在呢都好想呢社会人士呢去支持我们这班的同学仔的。
4: 哦，即系其实咧，而家教局嗰度咧都会有一啲咧唔同去支援老师啦，睇下点样去成为咧我哋呢班特殊学习需要嘅啦啦队，让到佢哋咧可以融入翻呢个社会啦，同埋咧令到佢哋都可以发展佢哋嘅所长啦，成为咧对呢个社会啦，对呢个世界咧一个非常有责任感嘅市民嘅。咁啊 ，Dr. Kenna 都知道咧，你喺香港教育大学里边咧都系做一个老师嘅培训啦。咁都想问一下咧，其实点样咧让到咧我哋嘅老师啦，或者系尤其是我哋嘅新老师咧，可以咧更好嘅准备咧，当中有好多 SEN 同学仔嘅一个较好嘅场景咧。
12: 喺咧教育嘅支援上咧，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咁至于教师培训嘅里面咧，喺对于读紧教育学士的同学咧，喺教育局里面咧，都已经系有一啲必须要嘅基础对SEN 同学嘅认识嘅培训嘅啦。咁对于出在职嘅老师咧，我哋有一个叫三层支援嘅计划啦，教师培训系基础、高级同埋专题嘅。咁咧都鼓励老师咧去报读啦。
10: 好多谢 Dr. Ken 因为详尽而专业嘅分享。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好快用曳啦或者难教去定义有 SEN 嘅青少年，而忘记咗佢哋可能只系用紧比较唔同嘅方法去表达自己内心嘅情绪。希望大家以后见到佢哋有情绪嘅时候，都可以放低批判，多份包容同引导，成为佢哋情绪嘅同行者。
4: 咁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下集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我哋会继续为大家拆解更多关于 SEN 嘅话题。我哋下集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 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噔噔噔噔，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奖赏先导计划会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获得500元的奖赏，让你使用同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Dicky。
7: 大家好，我是阿 K。
6: 今集的主题是长者忘记吃药，那我们听一下声音信箱的求助个案先。
8: 今集声音信箱我们收到一位照顾者的留言，他说爸爸独居，平时有时候会吃血压药和糖尿药，家人每天都会打电话问他吃了药没，爸爸次次都说吃了，但有时候回家一看药盒原来还是满的。他们试过骂过爸爸，但是闹完之后关系反而仲差，爸爸仲话自己唔再系细路，唔使人管。呢位照顾者想问，点样提醒长者食药先可以做到安全，又唔会令长者觉得被监视？
6: 咁就呢个求助个案咧，我哋都访问咗一个非常之有经验嘅老师傅，咁睇下佢喺呢方面咧有咩见解先。
9: Hello， 大家好啊，好高兴今日我哋请到咧陈荣乐先生阿 Vincent。嚟到今集嘅訪問啦，咁陳榮樂先生阿 Vincent 咧係做一路係做社工嘅工作嘅，咁啊長期服務較高齡嘅長者機構咁樣啦，咁啊Vincent 你都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
10: 大家好啊，咁咧我咧係陳榮樂先生啦，咁大家咧叫我做 Vincent 嘅，咁咧我過往咧都係做一啲關於長者服務上面，可能同埋一啲認知障礙症嘅長者都有做過嘅。
9: 咁今集咧，我哋都想探討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喺長者嘅服務佢哋嘅經驗入邊咧，啲長者會成日都可能唔記得食藥啊，甚至乎係食錯藥喎。咁呢個係咪一個常見嘅問題咧？喺你嘅服務嘅過程之中，
10: 其實咧喺呢個嘅問題上面咧，其實都係一件常見嘅問題嚟嘅，喺長者服務上面，都係可能好多我哋前線嘅同事啦，或者社工同事咧，都會經常遇見到嘅。因為本身咧，個長者佢嗰個嘅情年齡啦，開始慢慢去老化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可能記憶嘅退化，或者可能咧佢嘅身體上面咧，除咗記憶之外咧，仲有個視力上面嘅退化，同埋咧可能佢嗰個注意集中力啊，都會喺度不停下降緊嘅。而呢啲嘅退化嘅情況咧，係令到佢哋咧喺處理藥物同埋咧係咪按時食藥都會影響嘅。
9: 即係其實主要佢哋係唔記得，即係會為主啦。即係因為佢哋嘅腦退化或者係各種記憶力嘅退化。咁但係除咗話記性差之外，會唔會有其他原因佢哋唔特登唔按時食藥，或者係即係譬如話想證明自己冇病啊？會唔會有呢啲情況？除咗唔記得呢樣嘢之外，
10: 會有嘅。咁樣好似有啲嘅長者啦，咁佢哋好多時咧就係、是。因為過往他們可能在以往的生活，他們一直以來呢就是擔起整頭家的，他的心理層面呢就是我是一家之主啊，我養了整頭家啊樣。但是到了老了之後呢，可能很多方面都退化了，自己呢可能呢仔女呢又可能會經常呢跟他說某些說話，就是啊你可能你為什麼又不吃藥 啊你又做什麼又吃錯啊，這些的語氣的時候呢就會傷到可能本身長者一啲嘅自尊上面嘅問題。

0: 咁喺個心理層面上面咧，長者當嗰個自尊受損嘅時候咧，咁就會出現一種抗拒，佢咧就會更加咧唔會去按照可能屋企人所講嘅嘢，或者係或者身邊嘅人同佢講嘅嘢，可能要準時食藥呢啲，可能專登咧可能會抌咗啲藥添，
1: 咁我都啲人都試過，
0: 係啦。
1: 係啊。哦，咁你有冇話建議 plan 係話我哋做屋企人啦，遇到咁嘅情況，咁啊用啲乜嘢方式去氹或者個氹個長者去準時食藥啊，咁啊去安慰下佢咧？有咩建議俾我哋？
0: 其實咧，好多嘅屋企人咧，其實唔愛個長者，係太愛個長者，所以咧，嗰種嘅愛咧係。反而用錯咗方法，就只係嗰個説話上面嘅技巧，就係可能咧，佢成日就可能會講咗話，你幾時食藥啊？你做乜唔食藥啊？咁樣去講，咁長者聽落嘅時候就會覺得我係咪又做錯咗咧？又令到屋企人擔心咧？咁但係其實咧，相反地，屋企人咧會唔會嘗試就係講就話？不如咁啦，你想而家食啦，定係飲啖水之後先至食，俾一個選擇權個長者。咁樣因為係有選擇權啦，個長者嘅尊嚴同埋自尊又喺度，同埋咧個參與度亦都喺度，係啦。同埋我哋好多時咧，我哋問長者嘅時候咧，我哋第一件事問唔係問個長者點解唔食藥，而係問個長者咧有啲你覺得食藥最困難嘅地方係啲乜嘢？係啦，等佢自己去嘗試去講咗出嚟之後咧，咁就會透過佢覺得難嗰一 part，然之後再問佢你覺得你難喺呢一個部分嘅時候，你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嘗試咧去跟進佢自己個食藥嘅情況，因為可以增加個參與度咁就唔係淨係個屋企人去話晒事，個主導權咧。仲喺或者話事權啊、選擇權啊各方面，仲喺嗰個長者心上面咯。
2: 哦，呢個好好啊！頭先覺得呢個方法都，因為頭先都講過，佢哋好多時係因為本身係一家之主啦，或者覺得自己係長輩，咁而家好似俾啲後輩或者係即係以前啲小朋友頭先講翻個轉頭咁樣，但係你俾多咗個選擇權，又好似佢話翻事嘅時候，佢個可能壓力方面啦，或者係嗰個責任方，即係各方面都會舒緩咗好多嘅。咁但係會唔會都會試過？譬如有啲長者話我食咗咯喎，咁樣。咁但係其實係有機會冇喐過嘅。咁到底就會唔會都會判斷即係點樣去處理？即係到底其實佢係真係以為自己食咗，定係特登話我食咗啦咁樣，就唔想去真係去食咁樣。
0: 如果呢個問題嘅時候，屋企人遇到嘅話咧，其實可以嘗試當刻啦，即係你又要話佢，即係屋企人話個長者我見住你其實咧都未食藥喎，但個長者又好堅持，自己又係食咗。咁呢一個時間嘅時候咧，大家唔好去堅持咧去繼續喺嗰個究竟有冇食藥。大家係咪啱定係錯先？係啦，因為大家個關係咧已經開始緊張，情緒都開始嚟啦。咁我會建議咧就係、大家咧先可能咧會坐低，傾下其他嘢，即係可能日常生活上面仔女其實都好少同長者去傾下偈咁樣，會唔會當刻其實同自己個爸爸媽媽去傾下偈，傾下其他嘢，關心下佢。平時嘅生活習慣啊，呢排係點樣啊？咁樣去做嘅時候，可能傾5至10分鐘或者10多分鐘之後，大家個情緒降咗落嚟嘅時候，再慢慢不如咁啊，我哋一齊去睇下啲藥而家係食成點啊？咁樣係一齊嗰個講法係一齊去睇下啲藥食成點。咁樣佢咧係陪住個老人家個而唔係咧。要我係糾正個老人家，或者指責個老人家係冇食藥咁樣咯。
2: 即可能喺另一個角度就啲老人家可能都係想人哋關心佢，就用另外一個方法啫。你都平時都唔理我㗎啦，係食藥嘅時候先係理我，就可能特登唔食啊，或者都可能係咁樣嘅一個原因。咁如果係而家聽眾啦，大家聽到。咁你會唔會有啲咩建議？譬如而家佢都係長者要照顧嘅，亦都經常唔記得食藥嘅。咁呢一刻聽完之後呢個節目，佢哋翻到去第一時間可以做啲咩？有冇啲簡單嘅小建議俾到佢哋咧？
0: 我會建議屋企人係先翻。

0: 翻咗屋企就係話咧，就係第一時間同屋企人嘅，即係同屋企嘅長者係可能傾簡單，每日可能5至10分鐘嘅溝通，了解佢嘅每日嘅生活嘅狀況係點樣。之後如果真係發現可能長者有一啲可能漏咗食藥啊，或者食錯藥嘅藥粉嘅時候，就唔係用一個嘅糾正佢或者指責佢個説話嘅語氣，而係可能。同佢一齊同時間可能去執行一件事啊，即係我同你一齊去執藥啦，咁樣執完個藥咧，咁你想擺邊度啊？或者係如果可能咧，佢平時嘅生活習慣，佢咧平時就係、起身第一件事咧，佢長者係開電視嘅，咁就係佢第一個，因為佢個身體嘅呢個嘅記憶咧。已經係入晒腦㗎啦！第一件事就係開電視，咁所以咧，會唔會嗰個食藥就係佢開電視嗰一刻就食咧？係啦，就係、是、大家咁樣傾出嚟。
1: 好好嘅一個建
2: 建
1: 議，即係
2: 議
1: 配合埋佢生活習慣咁啊，同埋都係啦。底層邏輯其實就係比起食藥，比起嗰粒藥丸咧，其實更加重要嘅係點樣尊重各位長者啦，同埋關心佢嘅。係啦，今集好多
2: 多
1: 謝
2: 謝
1: 啊
2: Vincent，
1: Vincent 啊，咁
2: 唔該
1: 啊。Thank you，咁啊，各位聽眾翻到去第一時間照顧或者
2: 我
1: 好好咁，
2: 屋企傾下
1: 係啦，
2: 偈，
1: 關心
2: 係
1: 佢，
2: 啊
1: 傾下偈先啦。
2: 好啊，
1: 好啦，
2: 多
1: 多
2: 謝你，
1: 謝。
2: 唔該晒，
3: 好，
2: 唔該
3: 唔該。
2: 晒。
4: 講到照顧長者，另一個好多家庭都會遇到嘅問題，就係、是、長者唔記得食藥。有時屋企人啊，每日都會問啊，你食咗藥未啊？長者都會話啊，食咗啦。但係一翻到屋企，個藥盒原來冇喐過嘅。
5: 呢個情況咧，其實都好常見，而且咧，好容易咧令到啲家庭好有壓力啊。照顧者咧會擔心長者唔記得食藥啦，食錯啦，甚至會重複咁再食翻啲藥。咁但係長者咧成日都會覺得。喂，点解你成日都要管住我啊？我又唔系细路仔。
4: 系啊，所以食药提醒咧，都系一个好细嘅事啦。咁背后咧，其实牵涉到好多嘢嘅，例如有记忆力啦、生活习惯、长者嘅自主感、家庭沟通同埋照顾者自己嘅压力噶。
5: 系啊，咁而家咧市面上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AI 工具啦。咁大家可能都会问 AI 可唔可以帮到咧照顾者？咁我觉得可以嘅，但系咧。就唔係用嚟判斷啲藥點樣食啦，而係幫手整理個流程，設計一啲提醒嘅事項，甚至咧係幫家屋企人咧諗下點樣可以溫和咁同啲長者溝通。
4: 嗯，咁不如我哋問問 AI 一個情景啊，例如有一個獨居嘅長者，每日咧早晚都要食藥，但係咧成日唔記得咗夜晚嗰次喎。佢咧就識用電話嘅，但係咧就唔熟悉用一啲好複雜嘅 apps 啦。作為照顧者嘅我哋點樣幫佢建立一個簡單嘅提醒方法啊？
5: 好啊，我哋聽下我哋嘅 AI 助手點樣回答我哋先。
6: 如果長者經常唔記得食藥，照顧者可以由一啲簡單方法開始幫手，例如整理一份清楚嘅食藥時間表。写明朝早、夜晚、饭前定饭后食，同埋每次食几多，亦可以配合长者平时嘅生活习惯，例如食完早餐、食完晚饭、刷牙之后，或者睇电视之前食药，慢慢建立固定习惯。另外，可以利用电话闹钟、语音讯息或者其他提醒工具，家人都可以喺固定时间温和咁提醒长者。如果打算用药盒，最好先问一问药剂师。因为唔系所有药物都适合由原本包装拎出嚟存放。如果长者漏咗食药，唔好自行决定下次食双倍份量，最好按照药物指示，或者向医生、护士同药剂师查询。
5: 咦，佢呢度提到一点咧，其实都几重要嘅，就系咧提醒咧，其实唔一定要好复杂噶，亦都唔系话要用最先进嘅科技咧先可以帮到手，反而最有效嘅话咧。是怎样配合老人家的本身他的生活习惯去着手的
4: 是啊例如他每一日夜晚吃完晚饭之后都会看电视的那提醒他们放在那个时间位度啦 AI 可以帮照顾者将很混乱 的安排啦整理清楚令到家人啊工人姐姐甚至乎其他照顾者都知道怎样跟的
5: 不过呢度咧有一个好重要嘅界线咧，我哋一定要划清楚嘅，就系咧 AI 可以帮手整理时间表啦，可以提醒你几时食药啦，但系唔可以判断啲药系应该点样食。即系话咧，呢啲药到底要饭前啊，定系饭后啊？如果你唔记得食咧，使唔使再食翻啊？或者应唔应该停，甚至系加量呢啲咧？所有嘢都要问翻你嘅医生啦、药剂师或者医护人员。或者等等的专业人士呢才可以判断。
4: 是啊，千祈不要问完 AI 就自己改药啊，因为很多长者呢很多时都不单止吃一种药的，还会同时会有不同其他药啦，例如有血压药啊、糖尿药啊、薄血药等等，药同药之间的关系真的不要自己估啊。
5: 是啊，咁除了整理时间表之外呢， AI 还可以帮长者呢改善沟通的、哦、照顾者同长者之间的沟通呢，有时呢屋企人明明是很关心他的，但一开口就会变成责备的了。例如呢，他当他不记得吃药就会说，哎，你又不记得吃药啊，讲了几多次啊，你又不记得，你不吃药呢到时又入医院的了等等。
4: 是啊，其实呢这些都是照顾者都是可能是担心啦，而但是呢长者呢听落去呢就好像被闹咁啦，成日好像被管住晒咁，觉得自己好冇用。但咁样提醒得越多呢，咁关系呢当然越嚟越紧张㗎。
5: 係啊，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咁、不如我哋都问一下 AI 呢，如果想提醒长者食药呢，但又唔想令到佢觉得被责备啊，可以用咩方法去讲呢？咁我哋都请我哋嘅助手讲讲先。
6: 提醒长者食药其实说话方式好重要。尽量避免讲你又唔记得食药啦。或者你点解成日都唔听话啊，可以改用关心同合作的语气，例如我知道成日要记住食药都几麻烦，不如我哋一起想个简单啲嘅方法，等你唔使记咁多，我哋大家都安心啲。其实长者漏食药未必代表佢唔合作，有时可能系因为药物太多，食法太复杂，睇唔清楚标签，又或者担心副作用。所以除咗提醒之外，照顾者亦可以多了解背后原因，再一起想方法改善。
4: 这个就是由你做错了啦，变了做我们一起想方法，其实语气改一改，长者接受的机会就可能已经不同了。
5: 是啊，这里的 AI 的角色其实都挺特别，它不是说只是说提醒你的时间，有时都会帮照顾者先冷静一下先，咁啊，将佢哋说话咧讲得冇咁冲动啦，或者系讲得冇咁责备嘅感觉。直接啲讲咧，就反而系人性化啲，帮我哋讲翻个人话。
4: 系啊，不过咧食药提醒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嘅，就系、是、科技咧会唔会变成监控咧？尤其是有啲工具咧，可以通知屋企人啊、长者有冇确认咗食咗药啊，或者有冇打开药盒嘅。对屋企人嚟讲，咁当然系安心啲啦。但系对长者嚟讲嘅话，会唔会觉得好似被人嚟 check 住晒啊、查勤咁样咧？
5: 系啊，呢个真系要小心啊，因为咧照顾者嘅出发点咧，可能系为咗安全啦。但如果冇好咁沟通咧，有时长者就会觉得，哇，你咁唔信任佢嘅，咁咧就会更加抗拒去食药啦。
4: 好，不如我哋再问问 AI， 如果照顾者想用科技嘅工具啦，帮长者记录翻食药嘅情况，应该怎样跟长者沟通，怎样令到他们不觉得被监控住呢？
5: 好啊，那我们再次听一下我们的 AI 助手怎样讲先。
6: 如果打算用电话提醒、语音提醒或者其他电子工具，最好先跟长者解释清楚，可以跟他说使用提醒工具不是为了监视，而是希望减少漏食药或者重复食药，亦可以减轻大家的担心。最好同长者一起商量提醒方式，例如由边个提醒、几时提醒、用电话定语音讯息，以及需唔需要通知家人。提醒方法应该越简单越好，只记录真正有需要嘅资料，避免通知太多，令长者觉得有压力或者更加混乱。最重要系尊重长者嘅感受、意愿同私隐，等长者知道边个可以睇到佢嘅健康资料。亦由长者决定照顾者可以参与到咩程度。
5: 这个提醒呢就真係好重要啦。因为科技呢其实本身就冇错嘅，重点呢个问题係点样用嘅啫。咁用得好呢係安全嘅一个安全网咁样啦。咁如果用得唔好呢就会变成一种压力嘅来源。
4: 是啊 ，AI 可以帮助照顾者啦 ，mark 低翻漏食药嘅模式，例如一个星期食漏几多次啊，通常。

0: 係朝早啊，定係夜晚啊？最近咧有冇突然間增加咗呢啲資料咧？未必代表一定有認知問題嘅，咁呢啲咧都可以作為一個觀察啦。之後同一啲社工啊、一啲醫護人士啊，可以再討論翻。
1: 我的練習筆記。
2: 咁所以咧，今集咧 AI 嘅重點咧，我哋可以歸納成三個作用嘅。咁第一咧就係幫助照顧者整理食藥嘅時間表啦。第二設計較為貼近生活習慣嘅提醒方法。咁第三咧就係改善溝通，減少咧因為食藥咧問題而引起嘅衝突。
0: 系啊，同时咧都要记住三条界线喎。第一啊 ，AI 咧唔可以代替医生或者药剂师嘅。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唔可以自行决定改药啊、停药啊，甚至系加药嘅。第三个部分当然系科技啦，提醒唔应该咧就变成监控嘅。
2: 同埋咧都要提醒一样嘢啊，用 AI 咧或者网上工具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留意自己私隐、哦。唔好随便咧将你嘅屋企嘅长者嘅身份证号码、住址啊、电话啊、病历等等咧，或者太详细嘅药物资料咧摆上去，因为网上见到嘅健康偏方啊，同埋药物建议咧，亦都要小心求证嘅，唔好乱信，唔好乱试，唔好乱转发。
0: 简单嚟讲，用 AI 咧，记得要记住咧三个部分，就系唔好麻木相信啦，唔好乱试啦，同埋唔好泄露呢个私隐嘅。
2: 咁 AI 咧可以令到照顾者咧少啲混乱啦，多啲方法。但系咧照顾长者咧最重要嘅咧，你都系尊重翻佢，同埋有耐性咁同佢沟通，仲要咧彼此间嘅信任。
0: 提醒长者食药啦，最理想咧唔单止靠一个信息去提示去逼佢做，而系令长者感觉到啊有人关心我啊，同时都系有尊重我嘅地方噶。
2: 好啦，到最后啦 ，AI 咧净系一个助手嚟嘅啫，佢就唔系一个答案嚟嘅。咁科技咧可以帮到手，但照顾咧始终咧我哋要有人情味。咁今集嘅时间系咁多，咁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仅供参考，主持人及嘉宾所发表的意见纯属个人观点。

下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获评为第四到第六级的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的直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约41000人，直系数目占整体2到3成。被问到有60000名的公务员已经达到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为交人头，杨和贝因说不需要担心，指出这一批的员工可能仍有晋升的机会，因此仍然要接受评核，他们也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的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子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候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的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是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的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的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

0: 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了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去处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利于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管理大厦，处理大厦的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要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去处理。皇岗口岸后天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地落实新旧口岸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的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比较繁忙，过关旅客也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的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也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当中可能会因为不适当的拧存而滋生致病的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6: 品一口属于香港社区的人情味。
2: 社创咖啡机，
7: 会唔会我哋去卖咖啡豆嘅时候赚到嘅钱，我哋提供一啲相对平啲或者免费嘅课程俾弱势社群啊？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嘅钱要贡献翻社会，咁个模式就系咁啊！呢个就系第一个可以做到嘅东西啦。
8: 更多社企创业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获评为第四到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到3成。被问到60000名的公务员已经达到了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不会用作为交人头，杨和贝因就说无需担心，指出这一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然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的时候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来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地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都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就变成争议，最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去处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利于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还有网络处理大厦的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纠纷就会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会交由法庭去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首八个月有2144名的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是达到 23%。 周一鸣在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时候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是涉及伤人还有严重殴打，绝大部分是因为琐碎的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的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为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和管理科的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黄冈口岸下个星期一开始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就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的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也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当中可能会因为不适当的凝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还有健康的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六合彩方面，六合彩缴出来结果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31。头奖没有人中，二奖1.5注中，每注奖金派彩1593700元。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If you think Hong Kong only celebrates Chinese New Year, Mid Autumn Festival,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you are missing out on the biggest global street parties right on your doorstep.
11: That's right. We'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 straight to your ears.
12: Happy Diwali! Maligayang Pasko! Shubo Nobo Borsho! Maligayang Pugasa!
11: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Just pure culture, incredible stories,family traditions, and a whole lot of delicious food.
10: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12: Let the celebrations begin.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的员工将获评为第4到第6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的直系纳入第一期评核机制，涉及约41000人，直系数目占整体2到3成。被问到有6万名的公务员已经达到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为交人头，杨和贝因说无需担心，指出这一批的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然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的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以影响部门的运作，相信精明的领导不会这样子做。有关的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候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市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的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去处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利于管理。他说在机制上，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管理，区议员的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去处理。皇岗口岸日后跟正式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还有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的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

0: 济会比较繁忙。通关旅客也需要重新去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去到黄港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黄港口岸参观打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首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 23%。 他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的员工将获评为第4至第6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直系纳入第一期评核机制，涉及约41000人，直系数目占整体2到3成。被问到有60000名的公务员已经达到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为交人头，杨和贝因说无需担心，指出这一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候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市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的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事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去处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的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处理争议就会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会交给法庭去处理。黄冈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也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当中可能因为不适当拧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戒毒。天气方面情况，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到60%或以下。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实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2: 月夜也月逍遥，
0: 司徒天籁。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的员工将获评为第四到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会有100个直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约41000人，直系数目占整体2到3成。

0: 被问到有6万名的公务员已达到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为交人头。杨和贝英就说无需担心，指出这一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候做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也有评核委员会来协助调校评核的标准，但最后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黄冈口岸中乌一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黄冈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黄冈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比较繁忙，过关旅客也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去黄冈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黄冈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即将开通，而下个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天气，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炎热，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到 60% 或以下。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实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气温最低气温是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我们家要安装新的电热水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0: 还有呢？
1: 所有安装在浴室不高于2.25米的电热水器，应该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管就不可以加装阀门，花洒头也不可以有开关啊。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襲擊事件之後，美國可能加入沙特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將會仔細考慮。美國總統特

0: 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去到明年的9月11日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首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報道說，新的總統令是基於各派別和政治力量磋商達成的共識，認為以色列持續發動襲擊，不斷擴張定居點等措施，對按照原定時間舉行選舉造成障礙。此外，加沙持續嚴峻的安全和人道主義局勢，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國際觀察員進入加沙以及東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为筹备选举带来挑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红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喺今个只得你共我嘅晚上，我哋感受到一丝嘅凉风，一丝嘅秋意。

在凉意渐浓的秋夜里面，在一个繁华都市里面，独自前行的女子品尝着一杯微凉的饮料，突然回想过去一段因为年少而冲动错失的遗憾。为什么当天没去爱，为什么分开方知言爱的作品，来自忆年的这一首微凉。

连续两首有关于秋风的歌曲，由陶喆今晚带给你。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77%。虽然日头呢，我们曾经感受过有秋意的早上，不过过分几日之后呢，也是回复回一如既往的湿热。不过幸好的是晚上时间，尤其是我们音乐约会的这个凌晨时间呢，室外的晚风呢的而且确是吹起了凉。

去又如风，风去风来，而这股的凉风呢，吹到我的身上，更加吹入我的心里面，比最近的天气有少少的触动，亦都是准备了今晚有关于很多风的歌曲送给你。

等下林家谦的这首《听风 in D major》，提醒我哋今日晚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之中，有兔仔为你送上很多关于风的歌曲。在风之中，在秋风之中，我哋一起感受万般的思绪。

两首歌拍埋一齐，歌接歌咁俾你听，会唔会觉得有些少嘅相似味道呢？相似呢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跟你听了是林家谦的《听风》和容祖儿的《阳光普照》。《听风》当然是家谦亲自作曲作词的一首作品，而容祖儿的《阳光普照》一首最新的派台作品同样都是有编曲监制林家谦的作品。

听住范晓萱轻飘飘嘅歌声，唔知你又谂到啲乜嘢呢？我又谂到好似最近嘅秋风，轻轻咁样吹过我块面啊。而呢股嘅秋风呢，唔系太冻，唔系太凉，好似嚟得啱啱好啊。啱啱好嘅，除咗气温之外，可能就系提醒住我哋天气季节嘅变化，亦都系即将来临啊。

在我们庆祝这个秋风送爽晚上的时候，跟你听回这一首作品，可能你会对他的广东话版本比较熟悉。广东话版本的是哥哥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在我们这个歌继续播的晚上，跟你听回《风继续吹》的日文原版，来自默默的山口百惠的一首名曲，叫做《Last Song for You》。

本来揀嘢而咗陈奕迅 Eason 嘅另一首作品，本来想揀四季同大家分享一下爱住一个人，但係分开咗之后一年四季都会想念佢嘅过程。不过咁啱见到有听众朋友分享话，原来一年四季之中呢，佢最喜欢嘅就係秋天。秋天呢对佢嚟讲係可以俾到轻松写意又带点懒洋洋嘅感觉佢嘅。同时间呢又会令到人哋觉得係有啲多愁善感嘅感觉。所以正确打开秋天嘅方法呢，就係黐住我哋继续听更加多嘅好歌曲。

一首自己好喜欢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呢首我啦有两个版本嘅。分别系广东话版本啦同埋啱啱同你听过嘅国语版本。两个版本我都好喜欢，不过如果真係要揀嘅话呢，我会比较 prefer 或者揀返系国语版本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国语版本入面我觉得填词造句啦可能少咗广东话嘅抑扬顿挫九声嘅限制，好似填得系更加到位嘅。起码最喜欢就系副歌嘅嗰一句啦，我就是我。最紧要提一提自己为嘅呢，就系做要令到自己开心嘅事情嘅。

连续同你听首两位我都好喜欢嘅男歌手作品，分别有上一首系哥哥张国荣收录喺《一切随风》呢张专辑入边嘅《我》，同埋阿 B 钟镇涛嘅呢一首《让一切随风》，风去风来，万物交替，希望呢一阵适时而来嘅秋风可以吹散。

所有的烦恼和麻烦，为我们重新带来久违的平静和喜悦。无论你正在经历了什么，想着什么，希望今晚大气电波的作品可以为你打一打气。

假如你正在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关，一个很难很难跨过的挑战，我会祝你面对逆风而行，都可以更加展现更强的魄力，才可以展翅高飞，飞得更远。不过如果有得揀的话，我会祝你一切都是顺风顺水，顺着这股的风势可以行得更前，祝你一路顺风。

0: 小凤姐嘅《风的季节》咧，将时间达到你三点钟，先听一次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仲有兔仔继续陪住你。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在与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个男人在伊利

0: 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处、房屋处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处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它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凌晨三点零五分，听完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哋继续翻我哋今晚风的位置。今日我哋特别庆祝秋风送爽嘅晚上。最近翻嚟工作岗位嘅时候咧，感觉咧就好似有少少重复嘅感觉。咩意思呢？重复嘅感觉就系每日我哋两点一线来回办公室同埋屋企，咁我有好多工作咧都系堆积而来嘅，好似永远都做唔晒咁样。但系突然间喺今个星期嘅中期啦，好似礼拜三四嘅时间，朝早起身嘅时候，咦，感到可能要闩咗个冷气，闩咗个风扇，因为原来天气已经转凉咗啦。着衫嘅时候咧，都要额外拣咗一件外套，拣翻一件格仔恤衫。好似翻工嘅时候咧，都会感觉精神奕奕，因为着多一件衫咧，好似靓仔咗啦。而之后咧，面对当日嘅工作咧，都会感觉系更加得心应手嘅。正正就系呢一股嘅秋风提醒咗我哋，其实工作即使系重复咧，但系我哋所过嘅日子并唔一定要重复嘅，都系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 ，enjoy the moment，live the moment。

逆风而行的时候，我们要付出更加大的努力去行前一步。但当你成功行前这一步之后，调回转头而行呢，就是顺着风势去，顺着风势去做什么事都会事半功倍。听完卢广仲的一路顺风，我都继续祝你一路顺风。

风轻轻吹，人生路依旧走。连续两首的晚风分别是来自 Sally 叶倩文和这首是伍佰的晚风作品。虽然这一刻的香港呢，现在凌晨的3:17，我们可以慢慢地享受着晚风，不过在对岸的你呢，可能这一刻呢只是下午的时间，乘着秋天的风，你今天会去哪里？

比起夏天的风来讲，当然是秋天的风更加舒服了。自己都非常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是一个不冬或者说不太冬，也是不太热的天气来的。这些不冻不热的天气就最适合呢出去走走。好喜欢呢可以穿着件漂亮的恤衫啦，穿着长裤背着斜背袋就可以去一些 coffee shop 啊，坐下扮下文青这样。不知道在你身处的城市秋天有什么最适合的活动呢？会不会去秋天看下海，或者是秋天行下山登下高，或者会不会有些很漂亮的花田啊，星空去拍下靓相打个靓卡这样。

连续两首的夏日的风送给你，分别有上一首是来自温南的夏日的风，还有这首同样都是叫夏日的风的，不过唱紧歌的朋友叫做许艺。而许艺呢，最近我大咁听紧佢一张嘅专辑叫做《时光漫步》，夏日的风呢亦都系嚟自呢一张嘅专辑。有机会嘅话呢，都好想再揀多几首专辑入面嘅歌曲同你分享一下。而温南嘅夏日的风呢，教我哋夏日嘅风呢系好立嘅。而许艺就同我哋讲，夏天嘅雨呢可以令到空气清新一点。

你分享一首来自周杰伦周董，亦都是关于风的作品。好喜欢这首作品，是来自最原汁原味的 J 的感觉，来自第一张专辑杰伦的这首《龙卷风》。

时间来到凌晨3:38，分别同你听咗两首嘅作品，一首系嚟自 Elton John 嘅《Candle in the Wind》，风中嘅蜡烛，话俾我哋听，怀念一个人，我哋可以举起蜡烛，燃点烛光。亦都接一首《Stand by Me》，妹仔嘅作品，纪念佢10月10号嘅生日啊！

在一潭浊水之中，尤其是系水流非常非常之咁急速，就好似我哋心情一样，有啲烦心事咧，就好似哇，完全搞唔掂啊，乱作一团。但系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嘅朋友，有一位嘅家人，可以同你讲定啲嚟啦，就好似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样啊 ，Simon 嘅翻曲嘅经典作品。

非常悠扬又悦耳的琴声，弹这一首好琴的呢是 Billy Joe， 来自他第一张的专辑 Cold Spring Harbor 里面我很喜欢的作品，也告诉大家听，明天即是今天，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凌晨时分一样，好好珍惜 Live in the moment。

0: 连串同你分享咗两首外语嘅歌曲，分别系第一首嚟自 BTS 呢对天团嘅 Blue and Grey， 同埋啱啱呢一首嚟自少女时代嘅成员允儿嘅韩语歌曲啦。名字译翻做英文嘅话咧，就系、是、叫做 When the Wind Blows， 就当风吹起嘅时候。你都很喜欢 BTS 的歌曲啦，除了啲跳舞快歌之外咧，其实更加喜欢咧系佢哋咁多班男仔一齐唱啲温柔嘅情歌感觉啊。
1: 喂 ，you look good too.
2: Thanks.
0: So， 而喺新闻简报之前咧，同你听埋呢一首嘅合唱歌曲，有方大同加埋薛凯琪嘅《四人游》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里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德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

0: 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陪住你。

是不是一个充满着秋风送爽的晚上，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呢？四点钟的新闻简报和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呢，回到直播室，继续是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的音乐节目正式开始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是我兔仔陪着你。

我说过要你快乐，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希望揀嘅歌曲咧都系啱你心意。唔知去到下半部分开始，你又满唔满意呢？上半部分桃仔陪你听咗好多关于风嘅歌曲，陪你讲过好多关于风嘅想象同埋关于风嘅忧虑。下半部分可能觉得好冻啊，都系减少翻啲风嘅出现。而減少風的出現，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凌晨四點到五點一如既往桃仔主場的桃選冠軍歌的登場時間。今晚和你重溫或者帶你回去的是1992年。

时嚟到凌晨4:24，有陶仔陪你搭翻时光机，翻翻去1992年，当时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淘选冠军歌之中。今日同你听咗两首作品，有 S.K. 关淑怡嘅《恋一世的爱》，同埋啱啱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

继续同你听下92年的陶选冠军作品。因为这首合唱歌曲呢，真的要特登翻开龙虎榜的榜单才会记起。因为有成龙大哥加上陈淑华的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真的平时自己都是比较少听的。

有啲嘅离开未必系 sad ending 嚟嘅，有啲嘅离开只系大家都共同明白到，原来对方并唔系最适合嘅一个。但系同时间呢，亦都有人会觉得分开之后，还是觉得佢最好。

到底哪个才是你心目中的宝贝亲爱呢？是还是觉得你最好啊？定是不知道哪一位某一个他才是你的宝贝亲爱呢？两首作品，学友再加上黎明，都是甜的。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西市就是非常之咁奥秘同玄妙。点解咁讲呢？例如话，当你坐喺呢一间红茶馆入面，可能你系谂住一个同你分咗手嘅女朋友，而咁啱对面嘅女孩子呢，就系、是。

虽然今晚唔知道你听呢几首92年嘅陶选冠军歌諗緊啲乜嘢。不过坐喺直播室嘅陶仔呢，就係諗住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啲担心唔知道呢一个小时间嘅作品啱唔啱你心水。不过好庆幸都可以喺评论区见到你哋嘅留言。希望我哋呢一个节目可以令到你呢4小时听一啲好嘅歌曲，有啲好嘅能量。

一首时间上好适合现在播放的歌曲，不过天气上呢就未必咁夹啦。来自 Chris 的这首晚秋啊。虽然中秋节过后都严格来讲呢都是一个中后的秋天季节啦。不过天气来讲呢我想大家都未有同感，真正的秋天真是未来临啊。

0: 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
10: 航，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0: 时间嚟到凌晨四点五十九分啦，同你听咗我哋之前真系合作咗有啊岑亮嘅声音啦，同埋有张家乐嘅声音，有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 Jingle 咧，同埋有我哋嘅最新一届嘅中文金曲，同你宣传一下。
1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没有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

0: 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来又如风，去又如风。除了可以形容天气，形容一些真的出现的风之外呢，更加可以形容一位神秘女子。这位神秘女子就是好像突然间出现又突然间离去一样。对于 Alan 谭咏麟来说，想捉到她呢非常非常之困难。不认得或者比较少听这首歌曲的你呢，可能会认为这首歌呢跟她的另一首好像 Eling 一模一样，可能以为呢这首歌曲的名字会叫做 Mary Ann 的。不过原来不是这样说，把 Mary Ann 比喻成好像风一样的存在。想捉到想认识到 Mary Ann 的 Alan 呢，就会将这首歌曲呢改名成为暴风的汉子。

今晚嘅 Alan 呢之前冇用到佢嗰首夏夜寒风呢，就係、是、为咗留返俾佢喺呢一个环节出现。而喺揀咗佢嘅暴风的汉字之后呢，我揀咗 Beyond 嘅长城。而长城呢亦都系无独有偶，咁啱系1992年嘅淘选 Rock 歌之日，同埋92年嘅冠军作品。

泳姿叫做一生最美一次，假如你喜欢的话，非常欢迎你摆入自己的 playlist 中。除了一些硬派很 man 的 rock 歌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乐队有很多很好听的 rock ballad。 跟着下来揀来了几首英文的 rock 歌再跟你分享，就好像刚刚太极乐队一样，是没那么硬派没那么硬正的，不过是铁腔柔情的 rock 歌。

一首有 rock 又有啲 folk 又有啲 gospel 嘅作品，点解咁讲呢？系嚟自 George Harrison 嘅 My Sweet Lord。喺 Beatles 解散之后，佢嘅单飞 album 入面嘅一张主推 plug 歌，讲好多系对于佢哋嘅宗教信仰嘅一首作品。

George Harrison 嘅 My Sweet Lord 之後咧，揀來呢對吉他好好聽，和音好好聽，編曲同埋主旋律都好好聽嘅樂隊。呢對叫做 Eagles 嘅樂隊，老鷹樂隊揀來係嘅係 Peaceful Easy Feeling 啊！希望今個星期日嘅早上，喺我哋餘下落嚟嘅 weekend 時間，都可以有一個好超、好放鬆、咩都好順利嘅感覺啊！

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知》，最近好声音。

Vocal Rock 之后呢，接住有最近好声音呢个环节，而最近好声音呢同你分享嘅第一首作品呢係嚟自 Kylin 嘅我的所有。呢位2026年嘅创作新人呢就毕业于呢个 Berkeley 嘅，即係一个享负盛名嘅音乐学校，有佢自己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嘅呢首作品叫做我的所有。

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咧，系嚟自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s。而 Daylights 之前咧，就系嚟自康提嘅好中意，两首都系最近几好几 groovy 嘅 R&B 作品。

Blackpink 嘅 Jennie 一首叫做 Fallen Angel 啦，几 soft 嘅 sweet 嘅，同埋带一点节奏嘅音乐作品。之后同埋有啱啱嘅 Alex Warren 嘅呢一首叫做 Wild Child。Wild Child 咧入边比较喜欢嘅咧系佢嘅音乐底啦，尤其是佢嘅吉他，我都系非常之咁好听，加埋 Alex Warren 把声咧简直系无敌嘅。

有一段时间好耐未听过大师兄刘浩龙出嘅新歌，一首音乐节奏几有力量嘅，无论系星空下面要绽放力量嘅作品，刘浩龙绽放。

林志乐嘅呢首《魔法情侣工作室》，充满住法术嘅味道，有啲精灵嘅活泼喺入边。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76%。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会有31度，新界地区咧将会再高2-3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注意补水啦，多啲留意天气。亦都送埋最后一首嘅歌曲俾你啦，希望你可以有个 Happy Sunday。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MC 嘅作品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喺呢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同海外世界百强嘅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话，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日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2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翻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郁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8: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终于等到了。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曲 Kalen， 监制 Kalen， 做 Joanne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10月11号啦，时间6点09分。咁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留意返啦，今日呢天气预测呢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嘅一两日咧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咧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系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头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的这个秋天啦，有没有话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定要做的呢？我觉得去到这个时间呢，最啱就是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啦，或者是行下山都是好啱的。咁你有没有预备了什么的活动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或者是一些的好人好事啦，一些你好想在十月送给你的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是自己啦的一些祝福啦，或者是一些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来倾下偈啊，18723888，有时间打上来啊。

去到秋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咧谂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脑里边，究竟你嘅秋天歌单又系咪呢几首咧？

抽去，抽来叶倩文。听住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啊上网查一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啊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啊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系咧，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咧，日头咧有阳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咧，都系可以咧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系为生活咧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啊。咁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有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走马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或者是啦，在这个时候啦，好想送给你身边爱的人的一些祝福啦，一些的好人好事啊，正能量的故事啊，想分享一下的，亦都非常的欢迎啊。有些微凉的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一件外套啦。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天》。起咗身，又未有咩嘢做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1阵一齐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話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話，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與特朗普通電話。在與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與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來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四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這個組別加入世界大學杯，邀請本地、內地和海外世界百強的大學生車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10月11号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师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多谢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阿妈，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即系你哋家族
1: 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双胞胎嘅。
1: 唔系，以前冇嘅，咁奇怪喎。
0: 系啊，
1: 我姑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喂，好有趣喎呢个话题。
1: 系、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啫，不过成日惊打唔通咧，我又冇、
0: 哦，
1: 我惊讲嘢讲得乱乱尽尽。
0: 唔会唔会，冇压力嘅、
1: 啊，
0: 都系倾下偈，得闲就打上嚟得噶啦。
1: 见到阿妈必好开心。
0: 哎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嗱，
1: 仲一仔一女添，仲开心。
0: 哦，
1: 我个姑仔咧就一妈都系仔嚟嘅。
0: 哦，
1: 系好大个啦，系啊，
0: 好、哦、大个啦，
1: 好开心噶。是啊，成日几度一齐食饭啊，咁样。
0: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1: 一妈个妈仔。
0: 系啦，一妈个妈仔。
1: 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一个高少少嘅。
0: 哦，都有少少。
1: 我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0: 梗系开心啦。
1: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啦，去边度都。
0: 又好热闹。
1: 好热闹。
0: 系，咁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1: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手嘅。
0: 哦，咁、啊、好啲。
1: 啲人系啊系系，
0: 即系多个帮手。但系姐姐都忙啦，咁啊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系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送埋去医院嘅，睇住佢出世，好搞笑，好快，睇咗出世，
0: 咁咩就住埋隔篱，系
1: 一讲下几廿年，廿几年，
0: 哦，唔觉啊嘛，眨下眼，
1: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系我孙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系咧我哋好兴睇农历啊，佢农历咧就扎住一大白裤，农历生日，
0: 哇，咁好有缘喎、哦。
1: 好有缘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系唔知点，唔系佢唔知点啊，四年一次先有个闰嗰个闰年啊，
0: 系
1: 佢啱啱搭正，我觉得佢都好有缘，
0: 系真系真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后特别有缘分，
1: 我就好似觉得好开心咯。
0: 嗯，
1: 佢啱搭埋阿伯父啊嘛，
0: 系咁阿孙几大啊？
1: 系啊。依家七岁噶啦，2年班啫嘛。
0: 哎哟，咪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少自己时间。
1: 系啊，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唔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10月23号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0: 哦，
1: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0: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1: 系啊，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嘅，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细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0: 哦，开心开心，感受到你家庭都系好快乐，好多笑声，好多活动系咪啊？
1: 开心噶，如果依家讲起咧，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嘛？
0: 嗯，可以可以，
1: 我想俾我天上嘅妈妈、爸爸。知道，佢都好好嘅，系啊。
0: 嗯。

0: 嗰要我打上嚟咧，祝福佢。
1: 系，请讲。
0: 诶、哎，我大啦叫黄明英啊，系、哎、佢今日正今日啱啱先今日生日正日嚟嘅，同埋咧有个妹咧就系、是、都系呢个月生日，所以我一齐祝福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1: 嗯，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0: 系啊系啊，
1: 诶，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诶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0: 好啊好啊，多谢你。
1: 嗯，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0: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1: 出街食饭系，
0: 系出街食饭啦，
1: 倾下偈聚下咁样，
0: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啦，我啲妹都好乖嘅，
1: 嗯，系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即系专登主动
0: 系啊，
1: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0: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1: 系啊，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个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0: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祝福佢哋。
1: 嗯，生日歌好。系，准备一下。
0: 我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1: 嗯，唔好客气，多谢
0: 你
1: 打上嚟。
0: 生日快乐，
1: 好，
0: 身体健康，好。
1: 好，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2: 喂，
1: 远芳你好，
2: 阿师培，
1: 系你好嘛？
2: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1: 生日快乐。
2: 系
1: 系，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咧？
2: 我送俾我妹妹，我同庆祝咗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
1: 哦，
2: 我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1: 系，
2: 啲女啊，系好
1: 哇，咁厉害啊！咁啊，
2: 开心啊！
1: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噶、
2: 啊，12个人咯，
1: 系
2: 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60岁生日啊，咁我好
1: 想做翻啲嘢，
2: 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3年前咧，我60岁生日去同庆祝，我今年嘅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1: 嗯，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食一围嘅话，
2: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1: 哦，两样做齐，
2: 系12月2号上个星期五啊嘛。
1: 啊，
2: 同庆祝咗噶。
1: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咧？
2: 啊，送俾妹妹啊，送个生日歌俾妹妹啊。
1: 好，
2: 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1: 好，咁我揀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揀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3: 早晨，早晨。
1: 你好，我系思培。
3: 系，早晨，思培，系。
1: 点样称呼你好啊？
3: 我姓尹嘅。
1: 尹先生，系。
3: 系啊。
1: 今日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下咧？
3: 一来就咁啊，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即系正日生日，
1: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3: 多谢多谢多谢。
1: 有咩生日愿望？系
3: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妈女。
1: 哇、哦！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系一定好忙啦。
3: 都系半夜要起身啊，嗰啲咁样喂奶啊，嗰啲咁样咯。
1: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系咪因为即系照顾完小朋友醒咗咧？
3: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翻工。
1: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3: 系啊系，成日都翻工生日。
1: 系、哦，真系好勤力啊！
3: 系
1: 冇计，香港人都系勤力嘅。
3: 咁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 陪我，之后

0: 嗰只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啊，咁啊辛苦佢哋。
1: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过即系有台一个 twins 嘅妈妈，
0: 系啊，同埋即系都磅数都系争0.5左右，50-50咁样。
1: 哇，系
0: 系啊，佢个重量都唔系争好多，有啲就话争得比较多啲，系听人讲嘅。
1: 哦，咁啊，算唔算都系即系两个女女系？会不会夜晚的时候都是乖乖，定是还是有时夜晚都是会弹起身咁样？
0: 每日的状况都不一样，真系好难估计。
1: 系，我听得出当中系个温气啊，要睇。哦，
0: 好似琴晚咁样，两个都搞到3点钟，瞓一阵之后就起身翻工。
1: 哇，瞓咗3个钟啫，如果你话3点先瞓。
0: 是啊，所以就每日都睇运气。
1: 系辛苦啦，辛苦啦。我谂过多少少时日嘅话，会开始稳定啲咯。
0: 系啊，而家都系2.5个月到，所以再晏些啲个戒奶。
1: 系
0: 训练佢哋。
1: 加油啊！
0: 系啊，冇错。
1: 系不过系好开心嘅，即系睇住你成长，亦都即系睇住小朋友有好多嘅欢乐啦。每一日都系有唔同嘅。
0: 是啊，另一种快乐咯，两个一起比，
1: 是双倍的开心咯。
0: 是啊，
1: 当然是双倍的要力量去照顾啦。
0: 是啊，多谢你先。
1: 是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系生日上边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0: 好，thank you 啊，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2: 啊，早晨啊，师培啊。
1: 你好啊，我系师培，系。
2: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1: 郑小姐，郑女士，你好。
2: 你好啊，早晨，早晨。
1: 系，最近好嘛？
2: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1: 哦，今日去旅行啊？
2: 系啊，同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1: 系一定可以啊！系咁啊，
2: 多谢
1: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道你系咪出咗门口未啦？
2: 未啊，未 啊，因为佢11点钟去到机场嘛。
1: 哦，仲有啲时间。
2: 系啊，系啊。
1: 咁可以食个早餐咯。
2: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啊。
1: 收好晒啲嘢未啊？
2: 差唔多噶啦，收好晒啦，咁样系啦。
1: 嗯，去边玩咧？今次
2: 去北欧4国啊！
1: 哇、哦，开心啊！
2: 系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系咯。
1: 哇、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系
2: 系啊，
1: 咁啊去几多日咧？
2: 去11日啊！
1: 哇、哦，咁系跟团系嘛？
2: 是啊，跟团啊，是啊，是啊。
1: 哦，咁啊，呢、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起去
2: 实行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嬲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系咪？
1: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啦、啊，一啲想去嘅景点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咯、啊。
1: 嗯，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咁有冇话？
2: 多谢。
1: 嗯，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2: 系啊系啊，好中意啊吓！
1: 但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啊？
2: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10几日噶啦。
1: 哦。
2: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1: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噶、哦，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2: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1: 系。
2: 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
1: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2: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1: 哦，好好啊，有一个、
2: 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1: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系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2: 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个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1: 啊。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啊。
1: 唔好客气，咁、
0: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啦。
1: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揾一揾啊，尝试下。
0: 系，你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1: 嗯，好。哦，谭咏麟嘅 fans。
0: 冇所谓，咩都得嘅。
1: 好啊，咁我拣首。
0: 多谢，都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1: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郑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啊吓。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相送俾你》。

幸福摩天轮 Ethan。嗱，咁今日咧，亦都系单车节嘅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咧，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咧，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咧究竟系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系踩得开心啊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呢一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咧，我谂咧系踩得非常之舒服噶，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咧，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

0: 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左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多陆续到达现场，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诗、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也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表示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也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声明指，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经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作，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把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跟着 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文化的不同可以为生活带来不一样的姿彩，那在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多少不一样的打拼故事呢？
1: 我们的创业之路。
7: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8: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9: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10: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11: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10月11号上午的7:08啊，又是礼拜天的日子，来一个 Happy Sunday 啊。不知道呢，在收音机旁的你啊，在收听节目的你呢，礼拜天的这段时间呢，一般都有什么活动？还是说，哎，不是的啊，我一般呢，除了听直播以外呢，哈、啊，可能都是听重温比较多的，那可能就更弹性喽。或许在做家务，或许在做饭，或许呢在看风景、写日记，或许正在旅途的路上。但不管怎么样，明儿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继续呢相互陪伴啊，以歌会友。上午的这个时段啊，等于广山走散呢，27度的室外气温呢，相对湿度77%，注意呢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开启我们今天的2.5小时的音乐旅程，第一首歌有这首啊。

0: 连续三首歌曲啊，有张韶涵一首《隐形的翅膀》，在之前有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啊，选来莫旭秋版本的《心与心愿》，还有刚刚听过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记得呢，上周啊，在节目的尾段呢，答应过大家，哎呀，不如呢，我们就来读出你们的点唱啊。一般来说呢，明儿都会选在一个月份的中段，一次过呢把祝福啊，把来自听众朋友你们好朋友的祝福呢一次过送给大家。首先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特别是 Polly 啊，我觉得呢除了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的节目以外呢，之后呢明儿也会代班呢哈、啊、去做不同的节目啊，哎你们也有留意啊，感谢感谢啊，挺感动的。那我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会觉得，哎我是普通话台的忠粉，对不对？那哎听到明儿的声音当然也得啊说一下，哎呀我听到你啦。好了，话不多说哈，来到十月份，那我们这个月份生日的宝宝呢，有刚过去哈，补助一下啊，一句生日快乐。有二号呢张爱英，六号呢周幸婷，八号呢黄可柔啊。那么接下来呢，十三号有车森梅，还有十四号呢车树梅，我们的前辈啊。那么十六号呢有罗汉大，十九号有我们的同事金丹，二十一号呢有朱雅莲，二十四号呢有阿道呢，二十六号有陈金燕，还有二十九号呢张文心。农历的九月初八呢也有叶志成，九月十四有于炯堂九十六岁的生日啊。那么今天呢是九月初二啊，农历啊农历。那这边呢祝各位啊生日快乐。当然了，接下来十一月一号呢有黎倩妍，三号有林月娇，要把生日的祝福送给你们啊，心想事成很重要啊，如意吉祥很重要啊。那不知道呢各位现在这个时段想要的都是什么，希望你们呢可以愿望成真，身体健康。那同时呢十月二十九号呢也是 YMCA 土风舞组悬疑社成立五十三周年，祝各位呢祝各位舍友身体健康啊。 Polly 说我们齐齐跳到一百岁啊。这边要点唱邓丽君的一首爱像一首歌送给各位，这边呢祝愿各位啊收到 Polly 送上的祝福。爱可以像很多事情，可以像一支舞，可以像一首歌啊，总之呢开心，一起来珍惜眼前，活在当下。

邓丽君爱像一首歌，来自 Polly 的点唱，也是呢送给各位的一个生日祝福。其实呢 Polly 还点唱了第二首歌哈，也就是邓丽君的川歌，因为呢歌库里面没有邓丽君版本的。但是呢提到川歌，不如听听费玉清这版本。起扬帆出发，前方的路啊，充满着惊喜，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啊。其实出航一次，就好像缩写了很多的经历。

0: 同样也是传歌，相信呢各位哈、啊、也是非常的熟悉哈、啊，而特别如果你有听过齐豫哈、啊，或者是齐豫的粉丝，刚刚听过有齐豫的传歌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生日宝宝们。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跟现在这种季节非常的搭配啊，偶然也会听到一些蝉的声音啊，蝉叫的声音，他们是徐芳怡还有徐小青一首《秋蝉》。

赢下一首《兰花草》，在之前呢，也听过有黎文正版本的《相思河畔》。接下来呢，有凤飞飞啊，《我是一片云》，也是电影《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啊。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